0: 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啊？
0: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0: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就在菜市场附近，车好多。68线往东的方向一共有两起事故，分别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以及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之后。往东方向呢，先遇到7公里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然后是7.8公里有三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哦，就在桥中段的内侧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北，远端的绿灯直行号志不会亮。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跟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统统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

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个是英国籍的歌手，他叫做克雷格大卫 ，Don't Love You No More。看到有音乐教室拿这首歌做范本哦，为什么要拿它做范本呢？说其实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流行音乐结构的歌曲，用这样的模式写出的经典其实非常多。说这首歌的编排呢，没有杂七杂八的小动作，整首旋律是动听的，而且段落大方明确的重复也不会觉得无聊。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就在成功桥上方的外侧发生了车祸，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38巷车好多，台68线往东的方向7公里是新竹二交流道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所以现在台68线往东方向剩下一起事故哦，是在7.8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这边是3辆小客车的碰撞。

国一的红色俱乐部南下方向五堵到高架西直端，车速不到40，继续往南内力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是不到30公里的。国一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30左右，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3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红色俱乐部是在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至于在国三这边，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钻头现在紫爆，车速不到20公里哦。

0: Yoga 零六家的慢一点。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金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征才活动进入重头戏，就在今天与明天多点同步登场，有多家知名企业开放职缺。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本周持续办理现场征才，其中以5月7号及8号场次规模最大，产业最为多元。7号下午2点到4点，在信义救扶站集结市立联合医院及 UBEC 等知名企业，一次释出运输、百货、餐饮及医疗等多元职缺。同时，南港东明轻盈救扶站也提供轻盈共融及照护相关工作机会，蒙甲救扶站则邀集零售、餐饮及公益服务领域产业提供工作机会。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副处长黄玉明说，
3: 在这一次的征才活动特别以门市零售产业为主轴，像是星光三月、全家便利商店、全联以及美联社等大家熟悉的品牌都开出多元的职缺，从门市服务人员、储备干部到设计企划与技术维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专长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职涯入口。而且多数的企业提供弹性谈班、就近工作地点、完整的教育训练以及升迁制度，让您不只找到工作，更能看见未来。
2: 北市就服处表示，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网站查询相关职缺，就近

0: 前往面试。尽管记者王冲台北报道。
1: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于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运动国民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Eunice 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记者刘威的报道。
2: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Eunice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3: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2: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积极推动校舍新建及改建。张善镇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启动8校新建，预计可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5: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官校并校，那我们桃园是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新建，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捷运去年运量创新高，平均每天达210.2万人次搭乘。因应路网延伸与载客的需求，台北捷运公司增购10辆高运量电联车，首辆列车已经从南韩运抵台湾，将分批载运到北投机场组装测试，确保新旧系统100%相容。新车厢共有6节车厢，设计是以人本交通重新规划车厢内部空间，全面采用1字形座椅，提供宽敞动线。经考核各项检验之后，新车预计明年中投入营运。

台北市的福和桥是永和往台北的方向哦，说在桥中段发生了机车的事故，在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38巷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环灯往西就在成功桥上方的外侧发生车祸，台68线往东7.8公里，再过了新竹二交流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4.2公里，就在八里二交流道前的外侧砂石掉落。三重的台北桥是要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往北，说远端的绿灯直行号志不会亮。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南港联络道。

0: 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随着重大交通建设陆续到位，新北市府为提升市区大众运输服务，特别增辟四条路线公车通行淡江大桥，增加120处计程车司机休憩空间，并持续优化市区停车环境，打造更友善便捷的交通路网。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四条公车路线。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这四条新路线横跨淡水、板桥还有桃园机场，不仅强化通勤需求，也兼顾观光旅运。市府规划将从5月13号到6月10号起展开试营运，并开放民众透过跳蛙公车平台预约体验，每趟只需要5元，除了让驾驶熟悉路线，也会透过民众实际搭乘，全面检视行车效率、班次规划，还有转乘衔接，作为未来正式上路的重要依据。
2: 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每班次开放34个人预约。另外，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则每班次开放18个人预约。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1: 除了提升公共运输，新北市也关注第一线运输服务人员的工作环境。市长侯友宜宣布，考量夏季高温还有油价上涨，驾驶如果长时间怠速等候，不仅增加成本，也影响健康。六月起将扩大开放120处公有停车场，在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提供计程车驾驶免费停车2个小时，作为中午休息还有用餐空间，让问讲能有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3: 我们特别在6月份会规划120个地方，让我们的司机朋友可以免费在11点到1点来停车。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用关怀回馈的方式来感谢我们交通服务业者对我们的协助。
1: 此外，交通局指出，新北市第四处计程车服务中心安坑计程车服务中心也已经启用，站内设有专用停车位、室内休息设施，提供驾驶更完善的补给据点，期盼提升运输整体服务品质。停车需求方面，新北市也持续透过工程手段改善地方交通问题，尤其板桥区地狭人稠，像是新义国小周边长期面临停车位不足问题，市府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补助新建地下停车场，目前工程进度已达76%，预计11月完工后可以提供259个汽车停车格位。侯友宜说，这项工程是以人本交通为核心，除了增加停车空间，也同步优化校门口动线，并加宽人行道还有通学路径，提升学童上下学的安全。统计近8年以来，市府已经新建多座公有停车场设施，累计提供超过13000个汽车停车格位，还有近1万个机车格位，有效疏解各区停车压力。
3: 这4年来，学校非常的配合以外，这个工程我们也全力的推动，希望在今年11月能够顺利完工，将来可以提供259个停车汽车格啊，也能够让上下学的孩子们的接送更安全、更优化。尤其停车的位置上，也是我们地区市民朋友最需要的停车空间。
1: 从重大桥梁通车带动运输路网重整，到照顾计程车驾驶的工作环境，再到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还有停车改善，交通局正以多面向策略推动交通升级，让交通不单只是移动，而是从人本交通环境着手，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品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台九线北上哦，说兰阳大桥往宜兰的方向就在外侧车道掉落一张帆布。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南港联络道。再来是福和桥永和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有机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堵开始到东湖，车速不到40，过了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

落在30到5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那往北的话呢，是土城，不对，是树林开始。国三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车速不到50公里哦。那在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基本上都有70-80起跳。不过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钻头持续车多，先前发现是紫爆，现在好一点点，但是一样不到40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刑事局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

0: 众，取得被害人伊内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的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1: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散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警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4: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3: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水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对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8: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7: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占用在外侧的事故，内湖分队说已经先排除到路肩，等拖吊车来协助拖除哦。那受到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南到了南港联络道，台61线南下4.2公里，就在8里2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砂石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抛锚的小客车没有看到了。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往北哦，远端绿灯直行号志不亮，那交工处提醒说，请大家先用近端的号志来辨识哦。经过这个路口，一样请大家小心慢行。那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这个路段车多。台68线往东7.8公里，过了新竹2交流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在大溪出口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道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溪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成功桥，重庆北路往南中正路到国道持续车多，三重的连外桥梁包含了重阳桥、忠孝桥、台北桥跟中心桥都是往台北车多速缓。那福和桥呢是机车道往台北的方向哦，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新北上桥处。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

0: 潘帅潘玮柏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亲爱的》。在台北市的福和桥是永和往台北方向，桥中段机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在敦化南路前的外侧发生车祸，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就在成功桥上方的外侧，这里的事故车呢，内务分队已经先排除到路肩，要等拖吊车来帮忙。那在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是车多不好走。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分享的真心英雄是来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民权路派出所的警员吴宗义跟曾俊佳。两位警员呢，在半夜执行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呢，接获了通报，说就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有一个老妇人在窗台边叫救命哦。两位员警接获通报之后，当然是赶快来到这个民众通报的现场，就发现80多岁的老妇人是因为一楼的铁门故障，她打不开，被困在屋子里面哦。那太紧张了，就你被困住之后，你更想出去嘛，所以她竟然是在楼上把棉被跟枕头这些比较软性的缓冲物品丢下去，他打算把这些东西当作缓冲物，然后从二楼垂降到地面。有没有觉得很可怕？80多岁的老妇人呢？你有办法从二楼垂降到地面？哇！所以现场的状况非常紧急，远景看到当然是立刻大声的请这个80多岁的老妇人千万不要冒险。说远景已经到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帮你哦。所以你在一楼，你先下到一楼，在屋内等我们。在确认这位80多岁的老妇人离开二楼的窗台下到一楼之后呢，吴宗义远景就在铁门外持续跟这个老妇人对话，安抚他的情绪哦。那另外一位警员曾俊佳就赶快先绕到房屋后方，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出入口可以协助这位老妇人进出，但是后门也锁上了，打不开。那最终呢，远景是联系到家人到场协助，用备份钥匙打开铁门，才顺利的把这个老妇人带出到屋外，也化解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垂降危机。接着这个个案，苓雅分局就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住家门锁或是铁门故障受困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采取高风险的方式脱困哦，保持冷静，赶快联系亲友协助，或者是直接打110请远警来帮忙都可以，一定要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台北市的福和桥

是说往台北在接水源快速道路之前的机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桥中段。国道5号这边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路间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来帮忙拖走。受到事故影响，先前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南港联络道。国一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以及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30到50。右师到杨梅50公里，过了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30，桃园到林口低于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左右。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圆山20到30的车速。内湖到东湖大概50公里。那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有5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3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在树林到土城不到50，土城到中和低于40，过了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往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那在国道二甲，先前说往西有车多的状况，现在车流都恢复正常喽。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全都是你的错。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哦，本来说敦化南路前的外侧有事故，这个状况没有看到喽。那在台北市的福和桥是要往水源快速道路前桥中段的机车道，这里的事故还在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宜兰外侧路间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48到51公里之间，这边是有相关的隔音墙清洗工程。国道五号南下48到51公里是过了罗东到苏澳出口前哦，外侧路间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在国三北上108到103公里是过了香山到茄东出口前的内侧工程正在进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谢明佑的作品。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北哦，说在成林路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哦。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在进行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车子请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方向的话呢，可以利用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十号到一号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是到六月十四号，施工时间呢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哦，是三重段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要进行美化的改善工程。这个施工预计做到五月十一号，每天是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台北市的新义路双向三百巷到全园路封闭单向车道，要进行路基改善工程，会先做往上山方向，再做往下山方向。这个施工呢，做到明天，施工时间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64线往西的方向25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内侧看到重型机车跟垃圾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福和桥是要往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前哦，在桥中段的机车道事故还在，经过小心慢行。那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事故呢，先排除到路肩了，车辆要等拖吊车来帮忙。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许富凯的歌声鼓胸。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交通方向来，欢迎交通方向盘的来宾，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组长侯信章。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今天呢特别利用上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哦。我们都说这个开车要非常的专心，千万不要分心，然后要养足精神。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就请组长来跟大家分享。
3: OK， 一般现在我们的民众，我们大部分都，我们警察可能比较常会呼吁的口啊，可能就是啊，尽量不要喝酒开车啊，开车不喝酒。
0: 嗯。
3: 但是其实呢，说真的，疲劳驾驶哦，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其实它的危险性哦，并不亚于我们的酒后驾车啦。对，像最近也有很多，像我们在新闻媒体也有看到有一些毒驾的案件，这个其实在我们高速公路上啊，也都屡见不鲜。
0: 哦。
3: 所以虽然说我们先不提酒驾跟今天毒驾，那我们就单纯针对疲劳驾驶的部分哦，今天就来针对这个主题哦来做一个说明。
0: 嗯哼，
3: 对。那在其实，在近期的研究都有发现，像如果说我们可能睡眠啊如果不足四小时，或者是说可能整夜都不睡觉，那直接就开车出门哦，那这个车祸的几率哦，甚至已经有增加到15倍以上。
0: 哇，
3: 对，这相当的高，所以才会建议说，民众如果说真的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发觉自己真的很疲倦，一直在打哈欠的时候，是认为说应该要赶快去休息，或者是说看旁边的能不能有接手的一个驾驶，然后来接续驾驶，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0: 不过我相信实际有开车经验的朋友，应该也都很难在那个当下发现自己累了，多半都是自己真的恍神，或者是突然行车偏移，他惊醒才知道哦，原来刚刚自己闪神或恍神。
3: 没错。
0: 所以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可以赶快提醒驾驶朋友说，哎，其实现在这些状况发生，就表示我累了。
3: 其实说真的，大部分我们可能人体，我们第一个会反应出来就是说，哦，可能我一直打哈欠，
0: 那
3: 甚至就是说，可能真的有忽然会好像眼睛闭起来，然后稍微小顿了一下。
0: 嗯。
3: 那其实有另外就是说，当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我好像对于其他的一些，好像其他的车辆，或者是说路边的一些标示牌啦，或者是一些资讯，如果你发觉说，哎，奇怪，也看不清楚，或者是说，哎，我比如说我明明我就要下这个交流道，结果我就这样
0: 我还开过去了
3: 啊！对对对对，就开过头了。
0: 嗯，
3: 哦，可能有这些相关的这一些状况，可能自己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旁边我，哦，刚好有乘客，
0: 嗯，
3: 我觉得乘客，因为就像人家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对，那旁边的人如果发觉说，哎，不对劲哦，就是从早上啊，比如说从早上开车一直到现在，开车的状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赶快休息，不然就是赶快替换驾驶，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没错没错，有时候这个同车的乘客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哈。
3: 是 是，
0: 可能是注意一下这个驾驶是不是精神不济了，可能是帮忙看路，或者是帮忙处理一些小事。但万一旁边这个跟车的他一上车就睡觉，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就要像刚刚组长讲。

0: 讲的有一些小细节，当你发现自己明明应该要下交流道，明明应该要注意公里数，可是却错过了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的专注度不够高了嘛，
1: 已经降低了，没错，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那讲到不要疲劳驾驶，但就是要睡饱，但是现在没有人睡得饱的啊，所以在路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精神不济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
1: 当然了，如果说事前可以做足那个充足的睡眠或者是休息，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
0: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呢，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相隔两个小时我们如果驾驶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区因为现在有的服务区都会有设置那个休息室。
0: 没错。
1: 那甚至呢，针对有某几个休息区，它都还会有提供那个所谓的咖啡的一个优惠就是尽量是鼓励是说。买下去动一动，
0: 对对对，
1: 买个饮料，买个咖啡，让你自己稍微活动一下筋骨避免说太过于劳累。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如果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哈。大家如果去到欧洲国家做这种比较长途的移动啊，也都会发现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驾驶都是大概两个甚至两个半小时，他就会停下来休息，让大家可以下去，不管是去服务区买买东西、上上厕所，或者是只是动一动都好。这个其实都是对驾驶、对乘客一个精神或是人身上面的一个保障，因为大家都需要充足的精神嘛。
1: 对。
0: 那回到国内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知道自己是要开比较久的车，其实最好也是安排一下在这个服务区或是下交流道都可以去好好的休息，去动一动这样子。
1: 是，没有错。
0: 是。好，那再来还有其他的提醒？
1: 还是当然啦，那我们还是要附带要提醒跟民众提醒，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下了交流道或者是说在服务区里面那我们停车停在安全的地方要休息，但是也要提醒就是说包含车内的空间那个空气的一个对流
0: 对，
1: 因为这个也因为曾经也有类似发生类似这个案例啦，那也会提醒就是说甚至你下的交流道因为有的交流道可能或许会比较偏僻，甚至是说可能是比较阴暗的地方。那你如果说真的车子停到了交流道附近的话，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尽量也要把自己的车门上锁，因为也曾经发生过因为可能睡得太熟了，那车上的财物可能被小小对被偷了。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附带一个治安上的一个提醒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好，感谢组长做一个全方位的叮咛。好，那再来我们就请组长跟大家来说一下近期国道的执法重点。
1: 好的，目前我们就来讲一个目前我们包含在我们国六队也很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像最近在上个礼拜吧，我们就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件它是驾车的时候它开启的自动辅助驾驶对，那他可能而且在白天那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动作，他应该不是睡着，因为我们在审核案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自己本身的影像里面，我们有去发现说他是几乎是双手是握在自己的手机上面，他并不是把手，他可能手稍微手就是说他手部有稍微去稍微去支撑一下他那个方向盘，可是我相信他的专注度应该都是在手机上面，所以当他以最低速度然后撞上前方的那个工程车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0: 天哪，好，所以就是他开启了辅助驾驶，但是当自动驾驶在使用。
1: 没有错，所幸是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伤亡了。不过，这个陆陆续续说真的，在我们的辖县也偶尔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啦。对，
0: 好，这个哇，这的确是国道比较常宣导的，甚至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新闻上面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故，然后再次提醒大家说，它真的是辅助。请不要把辅助这两个字拿掉，或是当作没看见，或者是觉得我终于可以放心的就是享用高科技，就让这个车辆去完全掌握你的注意力跟安全。
1: 这样也才有办法确保说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安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状况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
1: 没有错，
0: 你可以比较轻松，但是你的专注度你的手还是要在方向盘上面，还是要很留意四周围的状况，因为你随时要把主控权拿回来哦。
1: 没有错，
0: 对，这个真的很需要大家共同来注意，它真的只是辅助的功能，并不能当作全自动来使用。
1: 是
0: 对
1: 是
0: 这个刚刚组长提供的案例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发生事

0: 故，但是还好，人是 OK 的。但是其实严重的事故也是有的，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对啊，不然说真的啊，除了说容易造成重大的伤亡，而且在我们的处罚条例里面也有规范到，那这个行为要处罚6000元以上36000以下的一个罚款，而且还要吊扣牌照。除了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也不要对自己的荷包去做伤害。
0: 对，不要跟荷包过不去。
1: 没错，没错。
0: 好，了解了。那组长还有其他想要再多叮咛的吗？
1: 另外就是还是针对酒驾的部分，酒驾跟毒驾啊，因为这个其实我相信在平面的这些道路，还有最近的一些新闻媒体都有看到。
0: 没错。
1: 对，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辖县哦，在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有发生类似的案例，而且它本身还是大车的驾驶。
0: 哦，天哪！
1: 对，那一起事故就有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伤亡，它是毒驾啦。
0: 嗯。
1: 对，那因为现在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范哦，只要说有相关的一个市政的话，我一般警察人员都会对他进行所谓的唾液快筛。
0: 嗯嗯。
1: 所以并不是说啊，很多人他可能他是不是误以为他认为说，哎，但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毒品啊，那警察也没有在我车上查到任何的违禁品，所以他不会对我做其他一些进行的其他一些必要的一些处置。
0: 他以为自己可以逃得掉啦，对不
1: 对？
0: 对，
1: 没有错。但其实说真的啦，这个类似我们自己所碰到的一些案例啊，其实有很多驾驶人，当你发生事故，他人下车，我们警方到现场，其实还是可以从他身体的一些表征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问题。对，没有错。
0: 嗯嗯嗯，
1: 是。
0: 好，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心存侥幸，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安全驾驶这件事情哦。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酒驾、毒驾之外，其实现在药驾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
1: 嗯，
0: 有时候吃药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安全起见，真的希望大家是以最安全的方式出门，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
0: 好，
1: 没错。
0: 今天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侯信章组长，谢谢组长。
1: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谢谢，拜拜。

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占用在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在国一这边北上 42.4 公里，这里是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是下乐业街出口外侧车道车多排队中。那在台北市的福和桥往水源快速道路前桥中段机车道的事故，新北交控说排除到路边，所以不影响通行了。再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的事故先前先排除到路肩等拖吊车来帮忙，那现在拖吊车已经到了，把这辆事故车给排除了，这边的车流也恢复正常咯。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前到土城出口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那国道五号北上5.5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施工是在内侧。国三一样是北上11到10公里，这边是汐止系统路段施工占用在内侧车道。

来看一下国道的车行速度，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到50，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南下方向中坜服务区到内坜有50，但是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是红色俱乐部，车速在20到3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30，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40，过了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落在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50公里上下。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过了环北到堤顶车速50公里上下。那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道二到孝前路大概40公里，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英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那在北上方向土城到安坑40到50的车速，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

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堆车速4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64线往西的方向25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内侧有重型机车跟垃圾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方向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路肩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国道5号一样是南下48到51公里，过了罗东到苏澳出口前，同样是在外侧路肩在做隔音墙的清洗工程。更多的路况不要忘了告诉金广，0800-000-123，这是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新进来的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29.6公里，这边是头城出口前轮胎皮掉在内侧跟外侧。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井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行辩词，认定她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

0: 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他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五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八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3: 那怎么说五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
2: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一北上42.4公里过了林口鼻交流道，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哦，麦帅一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道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岛西周持续车多。那先前也有提醒哦，朋友在讲到说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说下乐业街出口的外侧车多排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状况呀？国道5号南下的29.6公里头城出口前哦，本来说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那平林行控更正哦，说这个轮胎皮呢是在外侧车道。台64线往西的方向25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内侧重型机车跟垃圾车的事故哦。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北，住在成林路前施工是在内侧车道。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这边的施工预计6月才会结束。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三段346巷因为施工封闭，这个施工今天预计最后一天了，施工时间都就到下午5点结束。那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的施工8点半开始，

苏永康跟陈洁仪爱得正好，在国一北上42.4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29.6公里，在头前出口前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来自 Babyface。 台64线往西的方向25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内侧车道重型机车跟垃圾车的事故排除咯。

Elva 萧亚轩很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是过了雪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在外侧路间。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20公里，那在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二持续车多30到50的速度，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哦。那国一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在细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到二道校前路不到5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的车速。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50。那国三往北，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

首歌曲来自朱新东《夏天的温柔》。等一下有真真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水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yeah.

欢迎收听5月7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这个偏东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各地大多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白天呢气温真的是有明显的偏高哦，尤其呢南部呢会非常有夏天的感觉。好，所以如果今天朋友呢要下南部的话呢，这个台南、高雄还有屏东今天都有亮起这个高温黄色的灯号，而且部分呢比较靠近山区的平地啊，或是这个河谷的地区啊，温度甚至有机会来到35-36度左右。那其他西半部地区呢大概31-33度，东半部这个也是气温比较高一点啊，也有这个29-30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多补充水分，这个防晒一定不能少，因为今天全台呢紫外线几乎都来到这个过量的等级。好，降雨方面呢白天大致都是比较稳定的，只有这个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呢，东半部还有大台北还有这个山区可能啦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如果下午呢要出门的朋友呢还是可以顺手带把伞是比较安心一点。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中部地区可能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能见度会比较差，所以行车呢记得要放慢速度了，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距。那如果今天呢要出国的朋友要搭飞机的朋友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这个航班的资讯了。好，至于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呢，明天后天因为锋面接近，所以全台的水汽呢会开始增加，降雨的几率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气温呢会稍微的下降一些。那母亲节开始呢就是这个礼拜天这个雨势会慢慢的趋缓，不过北部、东半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最后呢也提醒一下这个空气品质今天西半部因为在背风侧，所以污染物呢会比较容易累积，这个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偏高，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时间来到10:08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路间，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央路四段跟大巨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哦，一定要特别留意了，一定哦要先行礼让行人哦，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哦，这个 A 柱可能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啦哦，所以记得要摆头查看，摆头确认。台北市的环快往南下桂林路出口前有一部故障车的情形哦，万华分队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另外还在处理的事故哦，国道三号往北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五号往北14.7公里，刚过雪山隧道，好，这边呢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抛锚喽，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路间，一并通知。

好，国道沿线呢，有一些工程师做，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路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施工程；另外，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这个路段的内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108到103公里哦，从香山到茄东，内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师做。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5.5到3公里，就是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的内侧后，目前同样有工程。国道五号的部分，然后南下罗东路口匝道后，这边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哦，占用的是外。

侧路间，国道五号南下48到51公里哦，从这个罗东一路到苏澳外侧路间车道呢，也正在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好，另外北上哦，平林路口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来关心一下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哦，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往南从这个中立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这边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五股这边也是不太好走，一路到下塔哟。好，目前也是红红橘橘的提醒。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中和一路到土城，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深路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一样提醒朋友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另外省道方面，好在台61线呢，往北的方向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和目前同样有工程，好，所以呢是施工封闭的了，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我们要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另外，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一路到黄座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改走侧车道喽。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70公里，在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中立转接二了。这个在事故发生之前本来车流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又加上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又更堵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路间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落登苏澳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的内侧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喽。

哦，尤其呢，也要特别提醒啊，有用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的朋友哈，这个双手还是要握好方向盘哦，这个眼神呢，还是要随时专注着前方，然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再麻烦喽，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是追风少女范丽所带来的阿米族语歌曲《海风》。这个追风少女的团体呢，非常非常的特别。我觉得他们不止音乐有特色呢，连缘分都很奇妙哦。这个追风少女乐团呢，是由两位来自台东的阿美族双胞胎姐妹，再加上一位客家女孩共同组成的。有没有觉得这位客家的女孩呢，非常非常的，你知道很厉害？因为呢，毕竟自己是客家人嘛，还要学这个客家语言，然后还要学这个阿美族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更巧的是呢，三个人不但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居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他们第一张专辑929名字呢，其实也是来自三个人共同的生日9月29号。因为呢，他们对音乐呢，其实都有共同的理念，然后所以就决定一起创作，希望可以透过不同族群的这个融合呢，去唱出台湾土地最真实也是最在地的声音。好，那另外呢，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张歌曲，我觉得我蛮喜欢的，而且我其实也蛮常播的。好。这个作品呢，叫做《我爱你》，然后是用阿美族语加上华语创作的，然后里头呢还有特别融入了这个原住民古调，再重新的编曲，然后讲述一段很纯粹然后也是很美丽的一个爱情故事。不过对他们来说呢，这个音乐不只是表演呢，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传承。那团员林青云就有曾经分享了，他觉得族语呢是文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呢，如果没有了族语哦，其实很多的文化记忆呢也会慢慢的消失，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有遇到了，然后也会遇到一些这个文化上面的一些禁忌啦，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规范啦，所以就会主动的跟部落的长辈啊去沟通啊，去请教，就希望用尊重文化的方式呢，把传统音乐整个延续下去。好，另外呢，这个其中一个团员是有客家背景，这个团员邓其勋因为有这个客家背景，所以也开始重新学习这个客家语，就希望未来呢，也可以把更多这个客家的元素呢，放进自己的创作里面。那他们呢，把这个原住民的古调啦，结合这个雷鬼啦、蓝调啊这些不同的曲风，然后做出很有辨识度的音乐风格。那也希望呢，可以透过音乐，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唱给更多人听，也让更多年轻世代呢，可以重新认识台湾多元文化的美。

五羊高架的孝前路交流道，好，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目前看路网图，整个回堵到中里转接二了，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有一样请朋友呢要耐心通过了。好，另外国一高架南下，从这个中里转接二一路到孝前路哦，沿线车多呢，后是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好，目前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行。

持续帮我们关注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好，那如果后方呢有灰堵情形，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好，今天呢也是一样好天气，而且地面都是干干的，好像昨天虽然也是好天气啦，不过地面上呢还是有这个湿湿滑滑的，会可能要请朋友小心注意了。不过今天这种天气蛮好的啦，所以呢午休时间如果吃完饭的话就可以出去走一走啦，晒一下太阳啦，但是呢要记得要戴帽子，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哦。另外呢，我今天呢也想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觉得啦，有一点鼻酸，但我觉得最后还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好，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位来自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叫做 Bong， 他就是为了治疗，然后真的可以说是横跨了，应该是说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台湾，从这个非洲的马达加斯加飞半个地球来到台湾，真的是很远很远。好，地点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很熟悉很熟悉的这个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哦。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其实从出生就很辛苦，因为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唇腭裂，还有这个手脚发育的问题，所以不只是这个外观哦，他其实连吃东西啊、讲话啊，甚至是走路哦，其实都很困难。那曾经也有问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嘴巴长这样，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你可以想象妈妈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有多多多难受。听到这边是觉得，好鼻酸哦。好，那后来呢，其实透过这个台湾的医疗团队呢，在义诊的机会呢，有发现了这位小男孩，所以呢，就决定把他带来台湾治疗。好，而且不是简单的一两次手术哦，过去这半年有总共做了3次的大手术，然后11次的门诊，包括比如说修补这个唇腭裂啦，还有重建鼻子啦，还有手指分离啊，还有帮助他未来可以行走的一些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你知道他很小才6岁。好，但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呢他手术之后呢，这个小男生照镜子的时候其实都会很惊喜的说一句哇哦，那个画面呢其实很单纯，也让人很感动，就觉得每一次都有看到这个医疗团队的进步。那医师也说呢，他其实也已经错过最好的治疗时机了啊，所以这个手术的难度呢跟风险其实都是蛮高的，但是这个孩子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呢，真的是很惊人。现在的他呢，已经可以正常吃东西啊，也可以跑啊，也可以跳，甚至可以朝他最喜欢的这个梦想前进。那朋友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就是踢足球。哇，希望他的梦想可以成真。而且医院呢，在帮他庆生的时候呢，还特别送他一颗足球当礼物，就希望他把这一段在台湾得到的帮助跟勇气呢，一起带回去。那他妈妈也说呢，因为以前呢，就是担心别人的眼光嘛，几乎不敢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但现在呢，有这个医疗团队的帮助，终于有信心可以让孩子走进学校，然后过正常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了。我觉得医疗不只是治病而已它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改变一整个人生。好，所以呢，我觉得朋友呢，如果现在了有听到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点点停顿的时间，

所以那样听到这个故事呢，我自己也会有一点点的感触啦，因为我自己也是生过病的人嘛，真的会很清楚一件事情，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很多原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真的就是那一句话啦，我觉得没有健康好像什么都很难谈哦，也不能谈。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提醒自己啦，就是趁现在还可以走，然后还可以吃，还可以好好生活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要把日子过得太匆忙太理所当然。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也觉得越来越有感觉了，就是别人怎么说你啊，怎么看你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你身边那一些真正关心你啊，爱你的人啊，还有你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些东西啊，才是最值得去珍惜的。所以呢，我也想要把这个小小的感觉分享给你们，然后不管你们现在在忙什么，或者生活有没有什么压力，都不要忘记哦，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因为你们有在，所以很多事情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好，带来这一首小乔庄娟英的歌曲 So Far So Good， 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2: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1: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经理报道。
3: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6: 所谓的3要7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人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来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5: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可能会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到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7喽，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可爱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一样来提醒路况了。好，我们先讲排除好消息，国道3号往北哦，在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在国一往北26.5公里哦，刚过三重中间两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目前也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有持续回堵哦，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25.6公里台北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在北上14.7公里刚过雪山隧道哦，这边有一辆大客车抛锚，这个状况也已经顺利排除。61线往南16.3公里哦，在林口平交路口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因为有庙会绕境活动的关系，然后所以复兴路275号哦周边沿线呢哦都有车多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喽，这个地址呢是在文山区新光路2-28号的地方。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该往别的地方停了。那如果呢哦是要去动物园的朋友，建议您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我们搭乘这个捷运呢，吼是很方便的吼。出捷运站大概步行走，十分钟左右，一定可以走得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哦，刚过市民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另外要提醒朋友掉落物的部分哦，国一南下84.2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的中线后有一个掉落物，那朋友呢就打电话进来说，哎，不止中线有掉落物哦，内侧车道也有。好，所以呢后在国一往南84.2公里哦，内侧跟中线车道后沿线都有掉落物的情形，一样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小心闪避了。好，来关心一下后目前国一吼往南的方向呢，吼沿线的车流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吼往南的方向，我向前。

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呢，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哈，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没有任何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3号往南，中和到土城，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

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或者是真真有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毕淑尽的歌曲《半途中》，时间来到10:44哦。提醒一下，在台六十一线往南16.3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要提醒后方来车呢，多加注意了。
1: 新北焦点。

今天要分享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也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关注哦。因为不只是运动竞赛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更是一场

0: 充满勇气、热情还有感动的全国盛会。好，115年哦，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呢，今年即将在新北市盛大登场了。除了精彩赛事之外呢，听说这一次在这个无障碍设计啦，还有选手服务啦，甚至连这个圣火传递呢，都有玩出不少的新创意。到底是哪些新创意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体育局全民运动科陈玄靖代理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要来跟大家然后一起聊聊这场备受期待的全国赛会。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一次这个115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呢到底有哪一些这个精彩的看点，是不是先请这个科长呢帮我们快速开箱一下，比如说今年呢有哪一些这个不可以错过的竞赛项目啦。好，另外呢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啦，就是这一次呢在这个无障碍的环境设计上啊，听说呢也有做了这个不少的升级，有哪一些让大家眼睛一亮的贴心规划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就是我们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国内最高级的身心障碍的运动会。那今年在我们新北市承办，那赛事期间是在5月23日到5月26日举行。那赛会总共会有16个竞赛种类。然后包含了11个竞赛项目，像是田径、游泳、羽球、桌球、篮球、网球、健力、射击、保龄球、射箭以及地板滚球。那特别的是有5个联谊性的竞赛项特奥项目，包含了特奥羽球、特奥保龄球、特奥滚球、特奥轮鞋竞速以及特奥篮球。所以在这个赛事过程中有16个种类，那包含11个竞赛项目跟5个我们的联谊性的特奥项目，就目的是要让不同类型的选手都可以在这过程中来做舞台的展现。那在我们的特别上是无障碍设计上面，我们可以说今年是特别升级。那我们导入了许多创新的服务啊，譬如我们推出了点字的专属设计。那从我们的服务手册、奖状、奖牌到识别证和号码布的设计，我们都是客制化的点字服务。让视障的选手可以在更安心来辨识，然后也感受到尊荣的与重视。那其中还有一个亮点是我们的服务手册的有声书。那有声书的目的是它采段落式的语音播放，可以让内容清楚的来点选分类让我们选手在比赛时间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我们的赛会的重要资讯。那再来场馆的部分呢？我们在113年就开始推动我们的运动场馆的共融升级，包含无障碍动线的优化啦，以及相关的设备改善。包含像我们的三重运动中心我们新建完成。那本次是作为我们的听障的篮球竞赛场地，那就新增了行动不便的专用柜台跟性别友善厕所、智慧健身专区等等的设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软硬体的升级不只让我们的选手在比赛期间可以安心参赛，那最主要也让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更自在的在使用场馆落实我们运动无碍全民共享。那我们打造一场友善共融的全障运动赛会。
0: 其实现在办大型赛会，我觉得大家不只是看这个比赛精不精彩，我觉得整体的服务呢做得好不好也越来越重要了。毕竟那个环境完善我觉得选手呢才可以更安心，然后也更尽情的去发挥这个实力。那听说呢这一次这个新北市呢也有特别强调这个服务型赛会的这整个概念啦，就是除了可以让选手好好比赛之外，然后也希望每一位参与的人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满满的温度。所以呢想请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啦，这是有哪一些这个比较贴心的服务呢可以让选手可以更安心，然后更没有后顾之忧的在投入整个比赛。
1: 是我们这个赛会最大的亮点，其实我们就用一句话来说我们把它打造成一场服务型的赛会。所以过去可能大家比较着重在竞技本身，但这一次我们把重心往前推，我们从选手报到参赛到赛后服务，我们都纳入了服务设计，让选手可以更安心。那举例来说，我们这次赛会呢有7大的贴心服务，像是我们的24小时的医疗咨询，我们不管白天或深夜，我们都可以来及时来协助选手。另外，在我们的场馆有设置我们的运动恢复区，提供赛前暖身跟赛后放松的服务，以及我们每一个场地都有按摩放松的空间。 有按摩小站的设置，让选手和工作人员都可以舒缓，以及像是有一些场地，我们会有安排了辅具维修跟球拍穿线这些比较细节但非常关键的需求，我们直接设置在比赛场地，可以让选手及时处理，不用来回的修缮的一个奔波。那在交通上，我们也结合了无障碍的车辆跟接驳服务，可以让选手在移动过程中更便利。甚至在转播上，我们不只是全面直播，我们针对听障的赛项，我们还提供了手语的同步服务。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服务，让每一位选手来到新北，不只是比赛，可以感受到被支持、被照顾，那做到以人为本、友善共荣的运动赛会。
0: 哇，我听到有这个七大贴心服务，甚至还有这个24小时的医疗咨询，我真的会感觉到这次赛会，然后真的在照顾选手这部分，然后其实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好，除了场内的赛事之外，然后我自己也有注意到，然后这一次连这个圣火传递后，其实都很有话题。因为以前呢，我们讲到这个圣火传递后，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现场跑圣火嘛，吼，对，就是有一个棒子啊，上面有火，然后这样子传递。但这次呢，很不一样的是。结合这个线上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很新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没错，我们这次新北首度把圣火传递从实体我们延伸到数位，那其实目的就是达到一个全民都可以来参加圣火接力的这样一个特色。那第一波我们的 AI 火炬手已经在我们四月份结束了，那当时我们传递这个部分主要是透过 LINE 的官方加入我们体育局的官方 LINE 就可以生成专属的 AI 火炬手，那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化身 AI 火炬手一起来进行社群上的接力传递。那虽然AI 火炬手已经结束了，那错过第一波的朋友没关系，所有朋友我们第二波在5月1号，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时到5月22号，我们一样透过我们新北市体育局的官方 LINE， 那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组成5人1队的圣火战队，那可以在我们全台的29个行政区，队员每个人只要在分别前往每一间全台县市的新或者是我们新北市的85度新门市指定的地点，我们只要开启手机的 GPS 定位，那拍摄了店面招牌或者是指定标示的合照完成打卡，那我们就可以全队完成了5个不同县市或者是新北市10个不同行政区的打卡，就可以携手团体抽奖资格。那我们传递了以后，只要完成打卡任务，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马年的纪念黄金以及我们 Max Food Air 的一些丰富的百万大奖的礼品。那抽样的礼品每个队员都会有一份，那也鼓励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响应我们这样一个圣火传递的线上圣火传递的这样一个活动。
0: 是，那如果我们民众，因为这个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参加的活动嘛，对不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想要知道这个详细资讯的话，我们要去哪里查询呢？
1: 是，那我们的赖圣火传圣火的活动资讯，那欢迎到我们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新北运动据点的 FB 粉丝专页，我们都会有把详细的活动资讯在上面来做揭露，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0: 是，好，那除了这个赛事很精彩之外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很期待这个开幕典礼啦，而且听说这一次开幕典礼的卡司也非常非常有看头，是不是先帮大家预告一下后有哪些这个精彩演出是我们不可以错过的呢？
1: 是，我们这一次在开幕典礼的卡司上面安排的非常多元，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组的艺人共同演出，其中包含我们的人气歌手艺术季以及我们的美声天后周慧，以及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气唱作团体 UNUS， 还有我们的人气女团幻蓝小球。那我们的卡司其实跨了不同世代，那搭配我们的舞台设计，希望呈现一个兼具感动与活力的开幕演出。那说到这样子的演出卡司，那主要大家其实最关注

0: 报名网站开放登记。那我们没有提供现场的取票，请务必线上登记。那我们登记时间呢，目前已经正在开始，我们一路会从5月5号的下午1点到我们的5月10号的晚上6点，我们来做预约登记。那登记以后，我们会抽出3500个民众可以入场来参与。那抽签结果，我们同时会在5月15号，那我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民众只要下载我们提供的中签的 QR code， 那当天就可以扫码入场。那每一个人一个 QR code 的代码，那我们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来建立。那最主要还是诚挚邀请大家来参与这场开幕典礼。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欣赏的精彩演出之外，我们更主要还是要一起为选手来加油。那感受我们运动无碍、共荣新北这样一个魅力。那同时索票资讯也欢迎到我们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的新北运动据点的 FB 粉丝团来做查询。
1: 是，而且还有几天的登记时间，会一路到这个5月10号的晚上6点钟哦，一样上这个官方网站查询了。好，115年这个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哦，即将在就是这个月哦，5月23号到5月26号登场哦。最后科长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呢？
0: 对，那我们最后还是诚挚邀请所有我们听众朋友，那一起来关注我们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其实不管到现场为选手加油，或者是透过转播一起参与，都是对选手有非常大的支持。那最主要，我们还是强调，这不是一场运动赛会，更是一场让我们看见努力、勇气与坚持的舞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让更多人理解运动无碍、共荣共好的价值。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新北，用行动支持选手，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那我们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新北市欢迎大家在5月23号到5月26号一起为选手加油。
1: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精彩内容。那也要提醒朋友除了关注这个比赛成绩，然后更别忘了要给每一位这个努力突破自我的选手然后一个掌声跟鼓励。所以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更多的赛事资讯都可以到这个官方的平台查询。那我相信呢，有大家的支持，然后相信活动一定会越来越精彩，也让这个新北呢可以展现更多的热情跟美好咯。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体育局全民运动科陈玄进科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科长，拜拜。
0: 拜拜。
1: 今天来到10:57后，来持续的提醒朋友后，如果呢想要参加或者是非常有兴趣，然后想要到场支持这个选手朋友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空下来哦，从这个5月23号一直到5月26号。好，然后呢，如果朋友想要知道就是更详细的资讯的话，我们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官方网站直接在这个 Google 这边直接打关键字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或者呢直接用脸书，我觉得用脸书是比较方便的。好，脸书记得要加入这个新北运动据点来这个脸书粉丝团来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咯。而且我真心觉得他的抽奖活动一定要参加，因为奖项非常非常的，你知道，真的是要给他一个大拇指，非常非常的赞。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北哎没有改成北上，好是台五线，台五线的不是。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好，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哇，差点不是，是我已经掉入陷阱了。好，国道五号北上哈，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哦，刚过台北的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后，这边有看到一个铁块掉落。另外，台北市的淮馆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要改往别的地方停。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台61线往南16.3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准备11

0: 点钟准点对时。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北上24.6公里过台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57.2公里，鳌谷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台88线东向2.8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三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九四点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哦，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了。好在国道一号高架哦，北上48.5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的外侧呢，这边有一部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哦，34到42公里哦，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路段的内侧，一栋区工程已经结束。结束了，好，南下结束呢后就改成往北的方向啦。所以目前呢，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由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好，另外呢还有排除消息哦，在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园林路一段呢后，在这个仁和八街一直到永昌路，好，这个路段呢后原先啦，原本有这个很多的泥土散落，好，目前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

国一北上24.6公里哦，刚过台北的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呢，有铁块掉落后，也要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刚过市民大道，快车道的外线这边有修剪路树作业。那这个作业呢，预计会到下午3点钟哦，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好，目前国道1号北上哦，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车流都保持的还蛮 OK 的，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哦。好，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Erica 还有小雨一起合唱的《当一个天使的忧愁》。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文艺分局林大有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交通会客室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林大有。
0: 好，欢迎分队长来到节目现场。后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聊聊要跟朋友们聊聊这个修法了，因为其实根据交通单位的观察，很多事故呢不是说你的技术不好，而是驾驶比较容易会分心哦，或是有一些这个违规的习惯造成的，比如说边开车啊边用手机啊，或者是驾驶途中啊这个抽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操作，其实都成了这个执法跟修法的重点。好，那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然后这一次的修法到底改了哪些，然后哪些行为会罚则更重呢？我们就请分队长来跟我们提醒一下。
1: 好，那首先先向各位宣导一下，在今年1月31号修正实施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无照驾驶的相关规定。那首先无照驾驶汽车的话，最高罚款有提高到新台币60000元。机车的部分有提高到新台币36000元。那起月10年内，如果违规有达2次的话，会直接处最高额度的罚款。
0: 是
1: 达3次以上的话，就会在前一次的罚款基础上再加这种处罚，也就是再加罚12000元。另外，除了罚款提高以外，就是一律都会当场一次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且吊扣牌照3个月。十年内如果违反2次的话，吊扣牌照6个月；10年内如果违反3次以上，则是吊扣牌照1年。另外，所有无照驾驶违规都要自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课程。这样，
0: 了解。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我们今年3月31日有修正，也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机车的驾驶人如果行驶于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等相类装置的话，那罚款也有从新台币1000元提高到1200元。如果骑车手持香烟，然后吸食，有影响到他人行车安全的话，罚款也有从600元提升到1200元。这样。
0: 是，好，那我们就是回到刚刚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除了罚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就是连借车比如说我是这个车主，然后我借车给这个无照驾驶的人行驶的话，我是不是也会受罚呢？
1: 没错，也都会一定有受罚。
0: 好，所以这个可能你知道，朋友在借车的时候呢，还是虽然是好朋友啦，但是还是要再三的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这个驾照。因为最近呢，好像这个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违规啊或是什么超速啊危险驾驶的话，是直接会吊扣这个驾照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在借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他现在是不是有这个驾照的部分后才借车，不然可能自己也会受罚了。好，那另外呢就是有提到这个，比如说在行驶当中啊，我们如果使用手机啦，或者是有这个抽烟的这些行为的话，如果影响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安全、行车安全的话呢，这个罚款同样也是一口气翻倍。刚刚有提到从这个原本的1000调高到1200。那另外一个这个如果有抽烟的话，然后是从600元提高到1200。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应该抽一下或没关系吧，或是怎么样其实这类行为呢看似好像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其实有可能成为这个事故发生的关键，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所以可能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啦。好，那除了这个修法的部分呢，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没有了，以上。
0: 好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因为往往事故呢就发生那几秒钟的一些分心所以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遵守交通规则，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文艺分局林大有分队长，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上网去看一些新闻，然后有关于这个交通案件的这一些比如说事故发生啊，这个分心驾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要特别的呼吁一下，然后这个用路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专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哦，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行经路口啦，还有学校啦，跟医院周边哦，一定要确实的减速哦，才可以真正降低事故的风险哦，守住自己跟其他人的安全喽。

一样提醒路况后，在台北市提醒大道往南刚过吉湖路慢车道的内侧后，目前封闭施工。好，一样呢后来关注一下后在市区道路的工程。好，台北市呢后木栅路二段哦，双向从92号一直到102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监狱施工，所以双向呢后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后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像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也是捷运施工，也是长期的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后，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好，另外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哦，环科北路一段一直到新民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后，这边也是封闭施工的，而且是全天候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呢会到这个月底哦，五月底就会结束了。汀州路四段哦，从10号一直到1号，好，这边是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钟。新义路双向呢后，300巷一直到全员路，好，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后，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路基改善工程啦。我们会先做这个上山的方向，然后再做下山的方向，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不过呢，还是要请您后，因为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然后一定要请朋友后拜托小心驾驶了。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和平东路三段346巷呢后，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提前改道了。好，这个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5点钟。罗斯福路二站呢后，从和平东路一直到潮州街哦，这边的工程呢后是采点状封闭的，是到今天下午4点钟哦，一天的时间就会结束了。中城路二站207巷后，从这个东山路一直到市东路299巷后，同样有工程。好，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3点半。另外，中山北路要往北的方向哦，刚过市民大道的快车道的外侧，好，这边有这个修剪路树作业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一样要提醒朋友，因为一定会影响到后方来车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如果这些工程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好，再麻烦了吼，要提醒朋友呢吼，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话呢吼，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吼，确认自己的物品呢吼都有绑好闸牢，我们再上路了。那当然呢吼，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吼，也要特别留意啦吼，尤其是这个，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汽车都非常非常的先进嘛，有这个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后，那如果朋友有使用的话呢，记得我们的双手还是要握住好，握好这个方向盘，然后拜托拜托后，这个眼睛也要 focus 在前方后，一样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好，有任何更多的路况或是有真正有漏掉的路况呢，后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张玉华的歌曲，那又怎么样呢？哦，一起来回味一下，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休假员警骑机车在台九线花莲凤林路段遭一辆厢型车追撞，肇事车辆驾驶未停下查看，直接加速逃逸。警方追查发现，车上一男三女都是失联外籍移工，除了依公共危险及肇逃罪嫌移送，并追上由非法人力中介以及雇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一辆厢型车行经台九线花莲县凤林镇平吉路口时，突然追撞前方机车，机车被猛烈撞击后失控，再撞上路旁电杆才停下。机车骑士痛得无法起身，肇事车辆竟然猛踩油门逃逸。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经销调查发现被撞的是一名休假中的员警，幸好只有擦挫伤，送医之后没有大碍。警方立即成立专小组追查，在一处民宅的草丛中找到肇事车辆，调查发现肇事驾驶是34岁无照的太籍女子，与同车的其他一男两女都是失联移工，趁着花莲大西瓜采收季节前来打工，担心被查获才肇事逃逸。
3: 在平祥路及民利路口附近草丛，一举查获四名涉嫌躲藏逃避查缉之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肇事驾驶为泰国籍失联移工，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凤林警分局表示，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法应立即停车，协助救护伤者，并配合警方处理，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
2: 凤林警分局提醒，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以免衍生更多罪责。雇用外籍移工应循合法管道，以免危害社会治安并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刑警大队参与台湾儿童暨家庭辅助基金会台东分事务所举办的身体小卫兵欢乐大冒险儿童保护宣导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以及真实案例拆解，将艰涩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防诈观念。请听以下的报道。有鉴于数位科技普及，儿少族群接触网络社群游戏平台的频率日益增加，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软体或线上游戏寻找目标，主动搭讪并透过甜言蜜语博取信任，随后便以家境困难、保证金或协助解开游戏点数锁定等借口，诱骗学童购买游戏点数或提供家长提款卡密码。许多学童在参与有奖征答闯关之后，对于诈骗话术有了更具体的认识。现场员警更特别提醒家长，当发觉学童有异常金钱需求时，先以关心代替责备，深入确认是否遭诈。平时提醒学童切勿随意透露个人资料或个人影像给网友，以免受害。台东刑警大队呼吁家长，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名人肖像与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1: 只有公司协力共同守护儿少成长安全，打造无诈的幸福台东。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肺癌高居国人癌症死因第一名，精准诊断是救命关键。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引进了宜兰地区第一台支气管内视镜超音波，让病患无需动刀就可以透过微创细针完成淋巴结采样以及癌症分期，大幅提升诊断率和安全性。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阳明交大医院张时杰副院长指出，肺癌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当影像检查发现异常时，精确的病理切片非常重要。新引进的支气管内视镜超音波就像是医师的透视眼。
6: 仪器的进步在针对很多不一样范畴的，无论是像癌症或是其他类的一些疾病，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些进展。
5: 胸腔

0: 当内科赖怡君主任也分享成功案例，
1: 就是一个64岁的男性，他抽烟抽了1.5包，超过30年，咳嗽好久，就被转来门诊说想要来照一下 X 光片，所以我们就是从支气管内视镜之后呢，就用超音波，那结果呢，居然就是有意外的发现，就是他的肺的右上肺的那个是所谓的鳞状上皮癌，但是结果他的淋巴、他的纵隔腔居然是另一个癌症，是所谓的小细胞肺癌这样。
0: 院方强调，这套设备让兰阳乡亲享有和医学中心同等级的诊疗服务，如果民众有持续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千万不要因为恐惧侵入性检查而延误治疗黄金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
5: 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6: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11:39，欢迎持续锁定金光的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真真，要来持续提醒路况了。不到一号北上24.6公里，刚过台北的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一个铁块掉落，已经排除。不到一号北上大约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能够严重回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好，所以目前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20，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要提醒朋友吼，小心通过了，耐心通过。那如果真的我没有耐心，我真的赶不了时间吼，我真的非常赶时间，不是赶不了时间。好，记得吼，在基隆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台北市的环快往南花江桥前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

我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哦。另外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二段往北哦，从这个和平东路一直到潮州街哦，这边有工程，而且是在点状封闭的，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单分队通报说后，目前呢，这个工程的状况呢，罗斯福路二段往北跟杭州南路口哦，周边车流其实蛮正常的。好，所以朋友呢小心通行哦，其实不用太担心。好，另外国一高架往北48.5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完全排除了。有更多路况后再麻烦提醒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

0: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3: 不是故意这样啦。
1: 好，现在呢11:46，我们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呢，要带陪大家呢，和一起走进原民的文化，来分享许多珍贵的传统故事，还有一些你平常比较少听到，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原民文化小知识哦。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相信朋友应该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了，就是阿豹阿嫩嫩的《母亲的舌头》。好，但今天的主题呢，不是母亲的舌头，但是有关于母亲哦，因为这个礼拜天哦，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哦？大家有想好要送妈妈什么吗？哦，这其实呢，在母亲节这一天，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康乃馨了。小时候可以送花啊，不然就是卡片。我觉得只要是自己的心意满满就很足够了。那很多人哦，其实会选择这个花瓣层层叠叠的这个康乃馨。那我们很常见的这个康乃馨呢，其实是基因突变之后的一个畸形花。是不是平常都不知道，对不对？好，这个是属于竹科的这个康乃馨哦。最原始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只有5片的花瓣哦，它只有5片。然后现在呢，变成这个基因突变哦，结果它基因突变之后呢，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嘛，这个是层层堆叠哦，所以这样子拿个几束呢，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好，其实呢，我们在台湾呢，也有同为这个石竹科哦，也是人称台湾原生种康乃馨的一个玉山石竹和巴林石竹，所以呢，其实除了康乃馨哦，在台湾的不同族群呢，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母亲花哦。其实这个康乃馨呢，算是由这个西方传过来的，那我们华人呢，这个世界传统的母亲花是什么呢？是金针花。这个金针花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皇菜花，是为萱草属的，有个很常听到的别名就是忘忧草。那相传然后在古代啊，游子在远行之前呢，会先种一大片的萱草，那母亲就会花时间去照顾他们嘛，便可以分散母亲呢因为孩子不在身边而产生的一个担忧哦，这样子呢，其实也可以稍稍的缓解一下思念。所以是不是有点觉得，听到这个故事哦，听完这个故事，真的会觉得，很符合这个忘忧草的名字哎。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金针花哦，其实在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族群呢，也有这个代表的花朵，像是卢凯族与北台湾族呢，就有一个贞洁女性的一个花。叫做百合花。那百合花的花瓣呢，是比较属于这个大气洁白，而且在台湾真的是遍地开花，而且也不容易凋零，就有点像是这个母亲的坚韧跟包容。而且呢，在卢凯族跟北台湾族的文化当中呢，其实具有这个良好操守的女性呢，才可以佩戴这个百合哦，它其实是有一个规则的。所以在母亲节这天呢，献上百合花哦，送给这个慈爱稳重的母亲呢，就可以表达自己的这个感激跟敬仰了。那另外呢，其实

这个百合花呢，也让大家认识一下哦。这个百合花同时也是卢凯族荣耀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个族群朋友呢会把这个百合花作为这个头饰。这个呢，其实他你看到这个百合花的头饰哦，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荣耀，而且是非常非常高的荣耀哦。那如果是男子呢，男子如果狩猎哦，有狩猎到五只野猪以上的时候，或者是女生她出嫁的时候，才可以拥有这么高贵的花朵后，就是拥有这个百合花。所以如果你看到人家的头饰上面有这个百合花，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哦，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象征。再来呢，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嘛，那我们稍微的讲一下各个族群。客家人呢也是有这个母亲花的，就是鲁冰花。羽扇豆呢就是俗称鲁冰花，这个花色呢其实也是非常丰富，有这个红粉黄蓝白等等的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对不对？那鲁冰花在凋谢之后呢，会化为这个植物的天然肥料，就成为茶园里面的绿肥。所以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母亲呢对家庭的一个奉献跟传承一样，所以就被客家人视为母亲花。再跳回来，这个台湾特有种的这个康乃馨呢，就是玉山石竹哦。这个玉山石竹呢，是生长在这个中高海拔山区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哦。虽然是以这个玉山为名，但是不是说只能在玉山看到它哦？像是在清境农场啦、合欢山啦，或者是这个八通关古道啊，其实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那很多呢，以玉山为名的植物哦，其实源自于这个日据时代啦，所以日本人就开始着手调查这个台湾的植物。那当时呢，在玉山的山区呢，又发现了很多植物的新物种，所以因此以玉山为名，所以沿用至今。不是说是只有在玉山才可以看到石竹，并不是这样的哦。再来呢，介绍的是泰雅族的母亲花。那泰雅族的母亲花是什么呢？就是巴林石竹。巴林石竹只有在这个泰雅族的故乡桃园巴林部落呢附近才有的，所以就被认为是泰雅族的母亲花。那巴林呢，其实在泰雅族语呢是巨木或者是块木。传说啦，这个泰雅族的祖先呢来到巴林的时候呢，有看到了很多这个枯岛啦，巨大的木头啦，所以呢就以此为依据取名为巴林。

所以呢，有想好要送给母亲什么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想法也没有关系啦，就是好好的呢，可以回家陪陪母亲，然后跟她聊聊天。我相信呢，母亲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哈。所以记得要把这个礼拜天呢给空下来喽。那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哈，礼拜天可能要值班然后上班，没有办法离开的话，那也要记得打通电话报平安哦。

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台北市刚过成都路的上方后，沿线有车多情形。好，是因为有抛锚车的关系啦。吼，上到之前有提醒朋友，在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外侧，吼，说是有一起事故。不过这边更正一下，不是事故，是小货车抛锚，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所以造成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哦。那朋友回报说，过了成都路的上方呢，沿线都有开始回堵。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在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外侧，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

况哦。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哦，封闭施工，所以导致后方严重回堵，然后呈现紫报提醒了。好，目前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哦，车速不到。

好，提醒一下，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呢，新北环快三重段这边目前有工程师做是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美化改善工程，会到下午的四点钟。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一直到204号，好，这边同样有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预计还将近到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会到6月的时候才会结束。另外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要往五股的方向，从丰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长期的工程。新北市树林区呢这边有捷运施工有2个路段呢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好，一个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另外一个呢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请您改走三步街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这个一样也是长期工程，一样请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国一高架更正一下，是国一平面了，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的路口匝道这里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另外国一北上的是 3.5 公里林口 B 前中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一样请朋友要小心通行了。好，来听朱晓君的歌曲感谢母亲，这是一首原名歌曲哟。好，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来准备吃饭了，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段入口匝道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有塑胶箱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专用中内线车道的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续作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哎、欸，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2: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经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以卷你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持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关心一下路况后，国三往南14公里有南港前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好，另外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5公里。好，是在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后，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这边有回堵到有影响到，所以呢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啦，在基隆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

台六十一线往北有27公里，刚过大园的外侧后，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国一北上43.5公里，林口逼前中内线出道的事故呢后已经接获排除。

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另外国道5号双向哦，在头城宜兰罗东所要交流道的移动是清扫作业都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高架阳明端路口匝道这边有铁制品掉落，一并通知处理。好，目前呢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还蛮 OK 的，除了国一北上哦桃园到林口好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哦，因为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啦，好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所以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请朋友拜托哦要耐心等候了。

大家期待很久的淡江大桥终于要正式通车了，连接这个新北淡水和巴黎的淡江大桥呢，预计在这个下个礼拜，哇，好刺激哦，呵呵，到底有多刺激啊。好，5月12号，下个礼拜二呢，5月12号就会正式通车了。那在通车之前呢，其实有举办了很多活动，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去参加呢。好，那另外呢，最后一场活动就在5月9号，5月9号的晚上会举办一场感恩美好之夜的一个通车典礼晚会，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六的晚上。交通部公路局表示，这场晚会呢，除了会邀请参与工程的相关人员到场之外，也会开放民众呢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当天呢，其实从下午4点钟就开始了。那朋友呢，可以从淡水端主线步行上桥，然后到指定的观赏区，透过现场的大荧幕呢，一起来同步欣赏这个晚会的内容，然后呢，也一起见证这一座重要地标即将通车的一个时刻。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啦，因为今年的这个开放方式呢，和之前的有举办这个路跑跟健行活动嘛，其实不太一样。好，这一次呢，朋友要听清楚了，这一次只有这个淡水端开放上桥，那巴黎端呢，因为要配合活动还有这个安全的规划，所以当天是不开放民众进入的。好，另外呢，这个桥面呢，也不会开放穿越，也就是说呢，不能从淡水一路走到巴黎哦。而且当天的这个机车道或自行车道还有这个行人道也都会配合活动来进行这个交通管制，所以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好，那如果是要打算前往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大家了，我们尽量要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因为当天预计这个人潮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现场呢也可能会依照这个人流的状况来进行这个分流或是暂停进场，所以呢，还是建议朋友拜托，多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那我们讲完这个交通的部分呢，好了，来谈谈这个淡江大桥，因为来讲一下它的设计好了，因为它设计真的是蛮特别的，它不只是这个交通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主桥全长大约有920公尺，然后主跨450公尺，是目前世界跨距最大的一个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而且这个设计呢，整个设计是由这个国际知名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务所所操刀的，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云门舞集的舞动姿态。那很多人都说呢，其实远远看真的非常有艺术的感觉，而且呢，如果母亲节还不知道要去哪的话，不妨就是5月9号一起带一家大小一起来这边走一走咯。

好，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朋友后，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像是如果我们可以搭公车过去后，好，那我们可以搭这个红26公车哦，就是在

捷运淡水站，然后到淡水渔人码头，一直到终点站就是淡水渔人码头这边下车。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搭淡水客运哦，837号公车哦，就是从这个新春街到新天母社区哦，一直到这个轻轨红树林站这边下车，然后再接这个轻轨后，在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这边下车就 OK 了。好，另外呢，也可以搭乘这个指南客运哦，880号公车哦，就是从树林站一直到新市站，然后一样呢，我们是在这个轻轨红树林站下车，就再接这个轻轨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好，那如果是要搭轻轨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顺一点。好，就是红树林站一直到终点站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就好了。所以如果朋友喜欢简单一点的话呢，我是建议然后搭乘轻轨就 OK 了。好，那如果呢你想要浪漫一点搭个船要渡船的话，也是可以的，也是OK 啦。好，我们搭乘这个捷运淡水线呢，到淡水站，然后再往老街的方向找到这个淡水渡船头，那航程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因为这个活动呢4点开始嘛，对不对？下午4点呢，这个我们朋友呢就可以步行上桥了，所以大概在下午的时间搭船过去也是很 OK 的。可以看到夕阳，我真的觉得这边夕阳真的是超级超级漂亮的，所以我觉得渡船也是另外一种很浪漫的选择啦。好，那另外呢，当然这么大的活动，这么盛大的活动，一定会有接驳车。好，这个接驳车呢，就在淡水捷运站一直到淡水微型转运站之间呢，会来回接驳。所以呢，朋友可以在上网打这个关键字来看看这个接驳车的这个班次，然后一定是会非常非常多啦。好，那再来呢，也要提醒朋友啦，淡水区中正路2段51巷呢，这边是单向管制哦，只进不出。淡水区中正路2段51巷单向管制哦，只进不出。好，所以朋友呢，再麻烦一定要多加配合了。五道乡南向南港系统接国五匝道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另外呢，在市区道路这边有排除消息。环快往南在华江桥前的外侧，这个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呢已经接握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了，整个回堵到中心桥。

来自洪荣宏的歌是有淡水夜色，我来挑战一下台语，淡水夜色，时间来到12:22。台六四线往东哦，3.2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呢，后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停放在这里，后邀请朋友小心留意了。5到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匝道后，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另外国3南下14公里哦，在南港前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有看到散落物的情形。好，国1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后，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大概是落在35公里左右。

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后，一位领信乘客呢，是在5月5号晚上6:45的时候，好搭了两趟车，不晓得掉到哪一趟。好，第一趟呢，是从这个敦化南路二站搭到松寿路9号。那第二趟呢，就是从这个松寿路9号搭到木栅星光路一段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那上面呢，有一个感应卡，这个感应卡呢是方形，然后蓝白色的。我觉得它比较明显的特征是这一个哈，在请问蒋斌又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因为李小姐呢，是在5月6号的下午2:20从这个介寿国中的旁边就是延寿街401号，搭到建国南路二段151巷2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白色的纸袋里面有装球鞋，而且是全新的球鞋。张小姐呢，是在5月6号的下午5:45，从板桥车站搭到新庄中港路跟中城街口，好掉的是一个纸袋，那纸袋里面呢有蛋糕，还有这个小朋友用的这个水壶这个是食物，不可以摆太久拜托再帮我们找一下了。好，林小姐呢在5月4号的早上10:30从这个林森北路跟锦州街口搭到芦洲捷运站，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那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它有两个吊饰是这个米奇跟小熊的吊饰。那吴小姐呢，是在5月6号下午3:20的时候，从这个树林火车站搭到板桥金门街，掉的是一个蓝色的手提袋，那里面有装这个衣物，还有帽子等等的东西。那江姓乘客呢，是在5月6号的早上11:15从这个板桥新民大道3:52搭到亚东医院，好掉的是一台手机手机是银色的，然后外面呢会有一个灰色的壳套。那黄小姐呢是一位香港籍的旅客在5月6号下午1:30的时候呢，从桃园机场搭到中山北路一段123号一家酒店前面掉的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个粉红色小花的这个傻瓜相机非常非常的可爱，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一位

日本籍的小姐哦，在五月五号的晚上8:50哦，从这个淡水捷运站搭到淡江高中，好掉的是蓝牙耳机的充电盒哦，里面没有耳机，好、哦，里面没有耳机哦，这个可能耳机带着了，但是充电盒不小心遗落在这个车上，然后也要请问蒋平友帮忙留意一下，然后比如说看一下车底下啦，哦，车缝当中啦，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也帮忙仔细检查一下后车厢，哦，后车厢的部分。那如果呢，哦，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

好，一样呢，一样麻烦搭车的朋友，然后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确认自己的物品呢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那如果呢，真的不是第一次掉东西，有好多次掉东西的话呢，建议啦，我们在上车之前呢，可以记一下这个车子的名字跟车号哦。那这样子呢，你又忘了东西的话呢，直接到派出所，直接到派出所提供司机的车号跟名字呢，这个员警就可以找到这位司机了。好，再提醒朋友后，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因为东西掉了后真的是很不方便，对不对？好，所以呢要随时的注意一下咯。好啦，从窗外看出去呢，天气蛮好的，所以朋友呢，可以利用这个午休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好好的出去走一走，运动一下咯。然后呢，要打起精神，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那我们再过了一天呢，明天就是礼拜五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咯。好啦，有更多的路况呢，再麻烦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带来最后一首歌曲，王慧竹的《为人不让妈妈伤心》。所以这个礼拜天一定要把这个日子特别的日子呢给空下来咯，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3%，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50%，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1: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是被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10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

0: 集团总裁常如生、张姓特助现行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涉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自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构成之余，向法院申押。
1: 是故意跑来吗？难道是故意想
2: 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1: 是故意的吗？
0: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2: 受害者哦。偷拍吗？
1: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0: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公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电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5: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4: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3: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7: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酯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6: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疏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5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8: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9: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5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

0: 那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3: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5: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5: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3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3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1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

0: 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终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仍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6: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5: 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净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7: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8: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渐减，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7: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

0: 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1: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予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竟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
5: 二楼有4名受困民众，3楼有2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6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6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6: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8: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7: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暨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8: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0: 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扬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2: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扬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1: 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3: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安即摆咧讲台湾之光嘛，吼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种对外的比赛，吼，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1: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4: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5: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4: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在我的记忆里面哦，妈妈对我弄安尼过条条，啊，上惊哦，阮白疼，啊，上惊阮枵，就是希望讲囡仔伊会当平安大汉。真正感谢咱伟大的妈妈，伊用伊的青春少年面为阮拼拼较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青春

0: 新冠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7号礼拜四下午1点到4点来点咪呀节目时间，我是咪呀。时间来到 A boy 几点控狗昏啊？哦，今日天气真好，但是好热啊，

大家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作业，还有要多喝点开水呢。那么在大家补充能量的同时，也帮大家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要提醒的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说是那个凭证系统要汇入台66的东向匝道，有看到木条，现在状况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入口匝道的铁制品也确认排除完毕。国道二号原本在西向莺歌系统一上来的地方，有朋友发现说哦啊，欧都拜骑上来了，现在不用担心吼，现在这个状况也排除。国道三号往北方向42到34公里土城中和隧道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也已经结束。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哦。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只有在国一往北方向的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端还有南下内湖到圆山均速有一点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其中之所以造成缓慢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大叶隧道外侧有工程啦。那其他路段呢，都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北上 26.4 公里过了三重，还要留意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喽。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车型状况，没团乐吼，接到损，但是呢 ，delay 国道三号南下的14公里南港前，要多加留意中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在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这个撞到护栏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的69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跟中线车道之间的铁片，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喽。那我们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工程的情形。北上108到103公里过香山到茄东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有工程。北上5.5到3公里，这是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需要稍微小心的，就是在南下的那个罗东入口匝道，因为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占用了外侧路肩。南下沿线从48到51公里过了罗东到苏澳前的外侧路肩也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国道五号往这个是往北方向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步行性的清扫哦。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省道台60/61线今天还是一样，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另外呢，同样台61线有掉落物哦，看到在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的外侧车道，掉落物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4线呢，则是有发现大货车停放在东向3.2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它停在外侧车道，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开台64线往东方向快要进到隧道里面，请改道走内侧。现在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停放，目前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也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通行咯。那再来呢，在市区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啦。那其中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堤顶大道往南过了基湖路慢车道的内侧正在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才 OK， 所以现在后方还是有些许影响到车流，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记得要先行改道了。其他的工程等一下陆续在节目当中再帮大家补充哦。那如果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发现哪里开起来怪怪的，好像特别 K 哦，记得跟我说，电话0800-000-10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来到百花齐放的母亲节，今天呢，我们要来闻闻花香，各种香香的感觉，让你呢这个母亲节也是可以香香的。来听，这是魏佳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花香》。

0: 花香，这是来自于魏佳莹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14，今天跟礼拜二一样哦，我们会来重播这个月老不在家的节目哦。在礼拜二的时候呢，我们播的是第一集，就是在认识这件事情上面琢磨这个题目，就是很高兴认识你。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还蛮常听见的呢？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来听听看这个节目当中哦，到底这个小安学姐跟大人学弟会如何发展，到底月老处呢又有什么样最新的风波。但是在我们听这些八卦之前，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今天在中午12:30开始呢，这个台北市有个绕境活动咯，行经路线还蛮多的，包含市民大道、新生南北路、八德路、金山南北路，还有忠孝东、林森北、北平东路、绍兴南北街，还有济南路、杭州南路、祁东街、中山南路、青岛东路、丹阳街跟徐州路等等。好，哎，看来这个绕境的路线真的蛮大的，而且呢这个范围也挺广，好，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多的用路朋友。也请朋友如果呢今天有可能会行经台北市刚刚以上说的路段，可以考虑先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任何路况请报警广哦，电话0800-000-123就交给大家了。我们接下来来听月老不在家第二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

0: 全力完成任务。
1: 是，
2: 音乐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1: 是，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2: 月老又不在，该不会又是委托爆发的日子吧？
3: 还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哎。最近因为有个网红分享自己来我们这儿求姻缘之后，立刻找到理想情人，所以就有非常多人慕名而来拿红线求姻缘。哇，最近光是制作红线就已经让我连续熬了三天、
2: 忙到疯掉了吗？这个人，哎，小月，拿杯水来。
1: 哦，是，红线组组长，请喝水。
3: 哇，这什么水啊？喝完感觉脑袋清醒，整个人都放松了耶。
1: 报告组长，这是忘情水，您忘了感情的事才能真的放下啊。
2: 你就好好休息吧，今天我就难得的努力工作，帮你分摊一些啦。
3: 你真是我最好的搭档。
2: 是，哎，小月，报告一下，最近有什么比较急的委托吗？
1: 报告音乐组组长，您还记得不久前牵线的小安和大人吗？
2: 记得啊，小安17岁，大人16岁，今年刚成为同校直属嘛。哎，怎么啦？
1: 哦，最近大人班上有另一位女同学来求姻缘，根据委托描述，很明显就是想跟大人发展感情，而且她有着非比寻常的执着。我担心这会影响到小安和大人的姻缘呢。
2: 哦，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1: 这位是静静，今年16岁半，是个善良内向的孩子，平常在班上都不太敢讲话，好像是因为某个邂逅对大人产生了好感。
2: 某天下课，大人和朋友在打篮球，突然队友传球失误，眼看就要砸到旁边路过的女生，大人冲过去及时拦截。
4: 同学小心你没事吧？抱歉吓到你了。
5: 我没事，谢谢。
4: 那就好 ，sorry。
5: 没关系。
4: 哎，你们怎么传球的啦？差点砸到女生呢。
5: 哎，他是我们班的大人吧？
2: 隔天，静静买了巧克力，并贴上感谢的纸条放在大人桌上，但是纸条被风吹走了，所以大人回座位的时候只看到桌上的巧克力。
6: 嗯，巧克力，
4: 哇！昨天才跟学姐说我喜欢巧克力，今天就收到，也太幸福了吧！
2: 大人吃巧克力的时候，正好面向静静的座位，还边吃边幸福的笑着，所以静静以为他知道是自己送的，才吃得这么开心。之后的几天，静静都默默关注大人的一举一动，并且时常送东西给他。
4: 肠胃药，这到底是谁啦？上次的巧克力学姐说不是她送的，也不是小凯小文他们，而且谁会知道我现在肚子痛还买药给我啦？是在跟我玩小天使小主人的游戏哦？啊，不管啦，肚子又痛了。
5: 哎，他没有拿卫生纸哎。
2: 大人在厕所一顿疯狂乱炸之后，发现没带卫生纸。
4: 完了，没带卫生纸，只能祈祷有人进来，我再拜托他帮我拿了。
2: 这个时候，静静把卫生纸推进大人所在的厕所门缝里。

0: 这真的得在事情变复杂前赶快处理。那我们就先下凡考察一下，最近年轻人都怎么追求有好感的人。小月，准备下凡。
1: 是
2: 啊，抱歉啊，麻烦你们了。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哇，现在人间变化真大，平常都是红线组负责下凡考察的，今天倒让我开开眼界。小月你去考察哦，10分钟之后我们在电梯口集合。
1: 啊，我自己去啊。

0: 当然啦、啊，你不是见习越老吗？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吧？正好这家店有卖好吃的糕点呢、欸，哎、欸，我边逛边等你哈。
1: 您还没给我变装呢，哎，真是的，还是我自己来吧。Hello， 你们好，我正在针对国高中生做街头访问。你们知道哪一些追求的方式吗？
2: 对我而言的话，追求方式有分比较主动的跟一些比较缓和的。主动的话，可能就是尝试去多靠近对方，或是多试着让自己处在跟对方可以交流的状态。就比如说，可能透过一些送礼啦，或是平常分享一些去话题，或刻意去找他聊天等等。那比较缓和的呢，可能就是默默的喜欢一个人，并不会做出太多主动的动作，只是在旁边默默的关心他、帮助他这样的感觉。
3: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验。就是他在安亲班大肆宣扬就是喜欢我，但是没有跟我说，隔天很多人跑来跟我讲。我觉得这种方式让人觉得有点讨厌，不被尊重的感觉。
4: 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感情这方面其实并不是用追求的，而是靠彼此之间互相吸引对方。因为无论是人类还是大自然中其他动物，都是靠这种方式去吸引对方。我们要做的反而不是去追求，我们要做的是精进自己，让对方能够成功被你吸引到。
5: 送礼物后直接讲。
1: 那么哪一些追求方法会让你不舒服呢？
2: 就是会打扰到我个人生活的那种追求方式。像是为了和我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呢，会刻意的过来跟我创造一些不对劲的话题，或是强制的话题，会令人产生尴尬。
3: 就是那种因为我喜欢你，你也要喜欢我的那种方式，我觉得非常讨厌。
4: 可能他这个人有些特质，我并不是很欣赏，或是说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那种，我也会比较不喜欢。
5: 我同学他就，我在哪里他就会出现在附近，然后每天都会送礼物，会一直去跟别人讲。然后他本来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就，我不喜欢 有人有意图的接近我，所以这些方式让我觉得很讨厌。
1: 如果遇到不当追求，你会找谁求助啊？
2: 要跟对方直接性的沟通，沟通无果之后呢，我觉得向自己身边的老师或是他身边的朋友去求助，跟他有关联的人诉苦之后呢，他的朋友或许可以进一步转告他，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些情况。
3: 我会找我的妈妈，因为她跟我最好的闺蜜一样，而且她是每天都能见到的那种闺蜜。我还会跟我的朋友讲，可能情绪上我对我妈讲的时候会比较激动，跟朋友讲可能会比较缓和一点，因为我妈她像我的吐气包，让我对她发泄，因为她是学心理学的，所以她比较懂人。
4: 我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跟对方去做理性的沟通，如果对方可能无法接受，或者说听到之后又更频繁骚扰，那么我一定会寻求长辈去帮助，好比说寻求老师，寻求自己的爸妈这样子。
5: 我会跟我朋友讲，但他们也没办法解决什么就有一个倾诉的地方啊。师长我不会，因为不想让他闹得太难看。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嗯，我们现在的喜饼还真是不错，口味也很多元呢。
2: 你们是去买饼，不是下凡考察啊？
1: 哎，是考察啊！我只是顺便买回来，要给你补充体力的嘛。
3: 我才需要补充体力吧？我现在报告考察结果，现代少年追求的花样非常多元，比较勇于说出口。人间法律还增修了跟踪骚扰法，来规范不当的追求行为。而且遇到不当追求，少年通常会直接跟对方沟通，或向身边朋友、师长求助。
1: 嗯，听起来已经很完整了，再去米露谷找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确认一下。
2: 小月
3: 啊，我知道是天界与人间交界处，专门研究现代凡人心理活动的单位，对吧？我立刻出发去拿研究资料。
1: 哎，训练的不错嘛，自动自发。哎，那我们两个先去休息一下啦。

在小月出发的时候呢，先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齁。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一头拉苦的工程啊，包含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108到103公里过了香山到茄东路段的内侧有工程，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北上5.5到3公里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五号的工程啊，哇，我今天最多的耶，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呢，一路在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路间正在清洗隔音墙，还有南下48到51公里从罗东到苏澳路段的外侧路间的隔音墙也正在清洗。国道五号在往北方向呢，目前是占用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进行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也正在清扫，头城到南港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中。至于在市区的方面也是一样哦，好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我们就先提醒一下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好了。目前在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正在施工，罗斯福路二段往北方向跟杭州南路口齁，目前这个车型状况好像稍微恢复一点点了，因为罗斯福路二段往北介于和平东到潮州街之间的点状风围呢会一路持续到晚上4点，下午4点，所以可能一度有造成车多。那现在大安分队说，罗斯福路二段跟杭州南路口现在车流有比较消化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不想要 KK 的，还是先避开会更好。和平东路三段346巷施工封闭也要先改道，中山北路往北过了市民大道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修剪路树工程，今天预计到3点钟。堤顶大道往南过了基湖路的慢车道内侧工程则是到4点，行义路双向300巷到全园路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这个路基改善工程呢会先做上山的方向再做下山的方向，那这个工程会延续到明天后朝九晚四的施工哦。还有哦，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今天到5点钟，民生西路往东方向环河北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候施工封闭到5月份，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前方的捷运工程是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今天台北市工程的实在是有够多的，所以也提醒朋友，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这些施工路段呢，就是小心留意，先行避开会更好。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土城地区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正在施工，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三重段则是轮流占用了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双向都会有工程，预计到4点。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工程会到6月份，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的工程则是会到明年10月。至于树林地区两个工程都要改道咯，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请开车朋友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侧有工程，所以往桃园朋友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请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

0: 一个观望电视有这么一千个员工，每天都要发薪水，每天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八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1: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司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司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4: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6: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5: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6: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5: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网页购物陷阱多，
9: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下午来到1:36，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刮喜咪呀。稍早在省道台64线往东3.2公里观音山隧道里面，不是说有一台大货车停在了外侧吗？现在北分局说他已经开走喽，所以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辛苦朋友了。刚才受到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抛锚啦，反正就是大货车停放的状况，所以后方是有些许车流的，还在疏解消化。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北部地区的国道啊，唯一拥塞处只有在国一、国三、国二跟国五，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不错。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呢，目前南下是在内湖到圆山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在基隆端的均速呢，还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除了在大叶隧道因为工程的关系占用外侧，那其他的都是单纯车子比较多。省道方面，台64线目前东向大约在八里到观音山路段，主要受刚刚的那台车影响，现在均速也是相对偏慢。那台64往西方向新店端上来，好像也有一个车流瓶颈点，均速不到60。台65线南下土城医药到土城衔接国三，目前也是相对车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都可以先行避开以上说到这些车流瓶颈点。那如果还有更多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在今天的新闻时段之前呢，不是带了大家去好好的重听我们的这个月老不在家吗？那因为刚刚呢，这个小月跟里面的这个音乐组组长下凡考察之后，发现在追求上面这件事情上面方法有很多，那或许呢他是因为不知道，或者说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所以他的这个追求方式让人感受到不太舒服。那到底这件事情如何解决，我们就来请教看看米露谷的这个专家到底怎么说。
1: 欢迎光临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
0: 老师好。

0: 哎，看来我们的研究中心哦，刚才好像出了点问题，来，我把它修好了，我们再去一次。老师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李心坊諮商心理师吗？
1: 我是啊，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是那个月老处姻缘组的组长，要我来问关于这个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啦。
1: 好啊，没有问题，请说。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看啊，我要怎么样去追对方才不会让对方讨厌我呢？
1: 哦，这个是很多我们在追求一个人会遇到的问题，到底怎样算追求，怎样算骚扰。其实我们要看清楚的事情是说，有时候追求跟骚扰是同时出现的，它可能不是对立或是相反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啊，那个被追求的人可能会感觉到有人对我示好，但同时他也会分辨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有一点压力的，所以他可能是会同时出现。
0: 所以他不一定是单纯出现，他很有可能是同时到让我们会分不清楚。
1: 对，就会回到说，我们对于追求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出现。
0: 嗯，
1: 好像是我想要考到一个我理想的高中啊，可能就会想要去配合学校所开出来的条件。
0: 嗯，
1: 或者是大家很常玩手游的时候都会想要追求那个胜利。
0: 嗯，
1: 所以我们会想要让自己的装备足够的最后获得胜利，那个追求目标的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想要追求一个人，就跟我们在追求事物或是追求

0: 目标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人我们不是零件组装在一起的嘛，我们是很在意感受的，还有我们也会很在意说诶，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有没有被重视的、而且你在追求人家的时候，其实你初期不见得会感觉到对方会有一个回应啊、他可能是会需要有一点点时间的、去等对方的回应，或者是对方没有回应其实也是一个回应啊。
1: 那这样我是不是得要去读懂说这个男生女生的明示跟暗示，我才可以辨别说他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啊？
0: 对啊，这个其实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其实是蛮因人而异的、像是说怎么样算是一个好的明示。其实我最近看了一部剧，它叫做《影后》啊，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他说跟朋友聚会结束以后啊，大家都会说诶，我们再约啊，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只是讲讲而已吼、只是我们习惯都这样讲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诶，你不会打给我，我也不会打给你、所以明示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像是口头上有所表示，但后来我看完这个剧，它给我一个心得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口头说的跟我们的行动可能要一致，一致性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就算是他可能答应了跟我的约会，我也要去看他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有没有在专注这件事，还是说他其实只是就顺便出现一下而已。
0: 是是是，暗示的话坦白说他真的就会比较隐晦一点，很像在猜谜、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点我们可以去观察、例如说有时候可能在肢体语言上面展现的比较可以靠近，或者是说在跟对待朋友上面他可能多少留意一些些你特别的需要，例如说都帮大家买饮料，买一样的饮料，但是他可能记得你喜欢喝什么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分辨一下啦，其实这些明示和暗示啊多少包含着我们自己脑补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不免会把我们的期待放在他身上啊，而且当我们那种追求的时间啊，我们花费的心力越多，我们就会越投入、然后我们大脑就会帮我们合理化，就说啊，你做这些事情是值得的，或是你看他对我笑所以他一定有 get 到他是喜欢我的，我是有机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避免一些脑补，还有我们要分辨清楚说有些事情是我自己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式其实是无论你对于明示暗示有一些看法以后，我们可以去分辨的是，一个是他是不是只对我这个样子，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如果你不好意思直接问，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直接的去询问，我说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意思啊、我说这样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就是简单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或是比较自然的开玩笑聊天的口气去询问，我觉得对于我们询问的人来说也不会有一些压力。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开玩笑式的方式去问人家，会不会我真的很认真告白的时候人家以为我在开玩笑？
0: 每一个人询问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我会比较自然，但是我会稍微简短直接的询问、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跟别人的靠近啊，如果想要缩短跟他的距离，想要更靠近，可以去核对一下对方会不会有不舒服、或者是这样子的靠近是不是他所喜欢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往前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对方来说比较尊重的。
1: 对，尊重对方的感受，也让对方知道说你很在乎他的感受，或许你们的感情就有机会可以更深一级咯。
0: 对啊，
1: 但是老师我有个问题，假设今天呢我遇到这个追求，我自己觉得真的超级不舒服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去找谁帮忙啊？
0: 寻求师长的协助一定是最快和最可以去马上做到一些连接，就是我们的导师，可能学校的辅导老师、然后我觉得一定也会有一些好朋友，平常或许就掌握到了一些我们跟这个追求者的一些资讯，所以也是我们比较放心可以分享的对象。
1: 所以可以跟朋友好好的聊一聊，或许可以从朋友那边知道说这个感觉其实是已经不 OK 的，或者说这个普遍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追求方式。
0: 没错没错。
1: 好，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那我就要先回去咯，老师拜拜。
0: 拜拜。
2: 小月，回来啦！委托案件有新进展了吗？
3: 你真的是工作狂才稍微有点体力，就在想工作的事。你给我回去躺好，要是你累倒了，我就头痛了。小月，来跟我报告结果。
4: 报告组长，专家表示，现代少年还是有一部分会像静静那样脑补对方的行为是对自己有意思，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却忘了尊重对方的感受，做出让对方困扰的追求行为，所以可以透过爱情零签帮静静解开心结。
3: 好，

0: 那你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1: 是。跳枪跳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0: 总有一天会发现，你陪伴在他身边，若不该在他世界，放下情书，先走远。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个等人下课的孩子，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收到。
2: 那

0: 静静在某一次帮老师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大人的手机号码，所以每天睡前都会传简讯问大人喜不喜欢他送的礼物，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直到今天睡前，
1: 到底是谁啦？这个人怎么都知道我的状况啊？太恶心了吧！今天一定要跟他说清楚，这样让我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可以不要再发骚扰简讯了吗？还有，不要再送我东西了。我明天放学会把你送的东西都放我桌上，请你收回去。我不希望还要请老师帮忙处理这件事，到最后可能会很难堪哦。请你停止这个无聊的闹剧，谢谢。
2: 大人回我简讯嘞，他第一次回我，会回什么呢？我看一下哦。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可以不要再发骚扰简讯了吗？啊？为什么要说这么伤人的话啦？
0: 静静受到打击之后，哭着睡着了。
3: 表达心意，但对方不领情吗？
2: 谁在说话？
3: 哎呀，你不用管我是谁。年轻人喜欢一个人，当然想对他好，也希望有所回报。但你真的用对方法了吗？
2: 我送他喜欢的食物，关心他的健康，难道错了吗？
3: 那是你觉得对他好啊。他有跟你说他很喜欢或谢谢你吗？没有吧。你这样他会很困扰，而且他不是也发简讯明确的拒绝你了吗？放下吧。
2: 但他每次都会笑着跟我打招呼啊，而且我送他的东西他都收下了。哎，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我是谁才拒绝的吧。
3: 你仔细想想，他是只跟你笑着打招呼，还是对大家都这样呢？还有送他的东西他没有都收下吧？简讯可是说要归还你送的东西呢。
2: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
3: 喜欢一个人没有错，但对方不一定也喜欢你啊。仔细观察彼此的互动，才能知道究竟是单相思还是两情相悦。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草。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人呐。
2: 我怎么睡着了？不行，我要赶快发简讯跟大人讲清楚。大人对不起，我是静静，抱歉造成你的困扰，我只是很喜欢你，没想到让你这么有负担，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请你原谅我。
1: 什么？原来是静静哦，看不出来她这么主动。哎，原来是你呀、啊，真的吓到我了。没关系啦，你以后别再这么做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还有，谢谢你喜欢我，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我真的休息够了，再不处理委托案件，我都快发霉了。
1: 别怕，我只有处理其中一件而已，你桌上还堆着满满的委托，够你慢慢处理。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要工作，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去休息了。小月，
2: 是
1: 你看着点啊，别让他又累倒了。
3: 啊，我可不想再代班了。
2: 没问题，交给我。就算月老不在家，我们也会继续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下午来到了1:51，听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了解了吼。有的时候呢，哎，你想的这个你的追求，或许对别人而言是一种跟踪骚扰哈，真的很不好。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可能放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吼，或许有更好的感情正在等待着你。只是如果你一直手上抓着糖果，你的手要怎么抽出糖果罐呢？所以感情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到底这个感情合不合适，呵呵，你喜不喜欢而已。哦，那在这个感情路上当然不一定每一次都是顺顺利利的啦。那如果有磕磕绊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心态可以学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感情上面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地方，你要告诉自己，就是我如果没有得到也有学到。因为至少你可以避错啊，你就知道说，哎，遇到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不喜欢的吼。那知道你不喜欢什么，总比这个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还要再更加容易找到属于你的那段感情嘛。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这个感情上的问题，想要来了解看看，如果这个青少年朋友啊，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感情路上有可能出现什么状况，怎么样来解决，那就是从五月份就开始一直重播这个月老不在家，总共16集，应该我想一下哦，掐指一算应该可以播到个7月左右哈，就是刚好这个暑假左右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哦，下个礼拜二下午的1:00到2:00中间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FM94.3，来点米娅的节目哦。路况部分来补充，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27公里，过了大园的外侧车道掉落物状况，现在确认排除。省道台64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这个大货车的状况也排除完毕，但是后方的车流一直都还没有疏解消化，目前平均车速还是落在60公里左右。然后在台64线，哎，又有一台大货车停放，该不会是同一台吧？东向10.2公里，过了5股1外侧车道大货车停放，已经通报喽。再来，在台北市区，刚才有朋友通报说，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光复南路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4刚才停在东向10.2公里，过了5股1的外侧那一台大货车呢？哎，刚那么垮掉啊！看来现在是应该已经排除了哦。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与警网同在，电话0800-000-123，三德侠打给，所以要来听的歌曲。今天我们香香的系列，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香味。这个时间点，希望大家都已经吃饱饱哈，那些阿伯吃饭，还记得吃饭啦，就胖就胖，这是李竹新的歌声。

就胖就胖，这是李竹新的歌声。记得这首歌曲呢，刚出来的时候啊，我妈妈吼都是就是跟着会朗朗上口的那一种，我就很惊讶，想说，哎，平常这些很新的歌你怎么都没有听，怎么就这一首听得特别的勤劳，而且还甚至会哼会唱的那一种。她就跟我讲说，因为真的太有趣了吼，因为这个歌曲听起来，哎，好像是这个法国相送，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她唱的是台语，所以其实呢，这个很有亲近感，而且呢，会觉得哎，好有意思哦，原来做出一道菜呢，哎，就是像这首歌曲。里面哦，只要你用心煮食吼，它一定会就胖就胖啦。下午1:59，在我们整点对时之前，提醒一下国一的朋友，刚刚国道一号往北32.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说是看到了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4往东9.9公里，这是在五股一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停放。诶，为什么今天台64一直有这个大货车停放的状况？这个有点奇怪哦。好，现在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那当然，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诶不太寻常的地方，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也提醒国一朋友，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车多，时速是40-2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朋友，记得先改道喽，准备2点钟对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16.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9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66.5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32岁黄姓男子日前骑乘机车突然失控栽倒在地，经新北警赶抵现场，才发现黄男口鼻处残留白色粉末，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这已是黄男第二次毒驾遭逮，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新北市丹江大学校门口前经传机车自摔，原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32岁黄姓男子神志不清，无法正常对答，疑似精神不济自摔。经原警仔细看伤势，发现黄男口鼻处有白色粉末，疑似刚吸食完毒品，经唾液快筛结果显示安非他命及 K 他命都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侦查队副队长徐卫仁说，
2: 经其同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显示均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减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后续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黄贤第一次毒驾酿祸，他在2年前也因为吸食毒品后驾车，在国小前逆向冲撞另外一辆小货车，当时他在送医过程当中疑似伤口过于疼痛且精神恍惚之际，向医护人员告知他有试用毒品遭法办，如今又再次做出危害社会大众行为。淡水警分局指出，统计114年9月到12月共查获94件毒驾，针对这类恶性惯犯，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不让毒虫逍遥法外，也杜绝悲剧事件重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还是依旧那么的热吼，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啊。虽然是有太阳啦，但是也不确定会不会下雨吼，所以雨这个你的雨具可能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会比较安心。路况补充喽，先讲

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士高往西方向光复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车流尾端目前大约还是回堵到了麦帅一桥左右。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呢有两起事故哦，刚刚发生还在处理当中，包含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32.4 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外侧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二号刚才西向9.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说是有看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但是呢我看了路网图的这个车流反应啊，明明是西向的车道上有事故，但是却是东向的车道车速比较缓慢，是不是有人这个好奇观望呢？这样不行哦，开车还是要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然后不要影响到您的这个行进顺畅度。我现在越看越觉得该不会是东向的车道上面吧，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到底这个国道二号的事故是在东向还是西向的车道，因为目前我从 CCTV 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它是哪一个方向，只知道说占用了外侧车道，就是跟那个入口匝道的槽化线旁边的那一条，也麻烦我们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自身的状况哦。如果你刚好在车阵前方有这个车上还有其他的乘客的话，麻烦请车上的乘客帮你拨打电话进来，然后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国道二号 9.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段这个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是占用了东向还是西向的车道呢？因为目前看了一下好像是东向的车流比较大。至于现在在国道上面还在施工的路段，也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的话则是在国三的北上108到103公里香山茄东路段内侧施工，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北上5.5到3公里七堵隧道过了之后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也在施工，国道五号的工程目前占用了南下48到51公里罗东苏澳路段的外侧路肩隔音墙的清洁工程，还有在南下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路肩也还在洗隔音墙。至于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四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移动清扫，在北上的头城南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然后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还要额外注意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进行中，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目前外侧也还在施工。还有啊，在国道一号之所以刚刚在南下这个湖口到竹北车多的原因我们找到了，感谢我们路况小天使非常迅速的就帮大家发现了，原来是南下大约在 90.4 公里竹北前的位置有发现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请行经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路段的朋友先走外侧或中线，目前呢内侧车道的施工还在进行，所以后方的车速说是已经回堵到了湖口交流道啦，车速都不到40哦，红色灯号都亮起来了。那再来省道方面呢，要跟你说的是目前台61线往北方向是 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同样台61线呢，目前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大园路段掉落物排除了，省道台64往东9.9公里还是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请问外侧车道还有停放着大货车吗？至于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车道封闭，请朋友改走侧车道后才可以顺畅通行，这工程很久，会到118年的10月23。后续如果还有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天气好热，那我们就来一支香草把布吧。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哦，南拳妈妈的歌曲《香草把布》。

0: 香草拔布屋，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声。讲一下吼，路况有变化喽。原本国道一号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的内侧车道工程啊，非常快速的，现在收工了耶。因为工程收工，所以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二号西向9.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最新的状况是在新北市汐止区的大同路二段往西，说是在汐科火车站的前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侧翻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路段呢，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的状况，小心再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或后续，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法福的律师邓启宏，邓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今天呢，律师带来一个案例是跟车子有关系的吼，大家最近有在买车的打算吗？如果要买新车之前哦，可能还是要小心留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这么一个不小心就给他买到车王。好，那我们就来陆陆续续问一下律师吼，有关于这个，如果我真的要买新车的话，我在签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要特别注意，或者说大家很容易忽略到的地方呢？
4: 有的。像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其实买到车哦，就最怕就是买到车王。
0: 对，
4: 那个一下单，然后下车的时候就给你毁掉，啊，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你真的会很气，
0: 啊，
4: 尤其是最近有出来几个判决都是高价车
0: 哦，
4: 高价车你花了几百万，结果你买到一个车王，你真的是会很呕。
0: 对，
4: 那我们就是来讨论说啊，那如果像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0: 好，
4: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买新车。买新车原则上应该都是跟车商买了，
0: 对，
4: 你说个人要卖车，新车应该是比较没有，
0: 嗯哼哼，
4: 所以如果说你跟新

0: 车商买的话，那个车商就是所谓的消保法的第二条所定的经销商品的企业经营者。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消保法，
1: 是，
0: 也就是说你买新车跟车商买新车的时候，当你有发生问题或是相关的权利义务都是规范在消费者保护法里面。
1: 是，
0: 好，那消费者保护法一开始就是跟你讲说你要有审阅期，就是说我给你几天的期间让你去考虑，不是说你今天一看到我就要强迫你买。
1: 嗯哼哼，
0: 好，所以在消费者保护法的11条之1里面就有讲到说，哦，要有30天合理以内的合理期间。
1: 嗯，
0: 啊，但不是代表说就一定要给你30天的这个合理的消费那个审阅期间。好，那个审阅期间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1: 好，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定型化契约的条款，如果说对于消费者有显示公平的话，无效。
1: 哦，
0: 比如说我车商约定跟你约定，这契约约定就是说我车子卖出之后盖。对，那像这种东西，那感觉上就是免除了车商的所有的保护责任。
1: 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回去找车商去帮你维修，那这个不行。
1: 对，
0: 如果有这种约定的话，那就是显示公平，所以我们会认为无效。嗯，那第三个就是说，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有规定所谓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遵守。
1: 嗯，
0: 这个部分是规定在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
1: 是，
0: 那这些17条里面是规定说，政府会做一个有点类似像示范条款，一个示范的契约给你看，原则上就是照这个契约里面讲的条款去登载。
1: 哦，
0: 如果说你要逾越这个契约，当然如果说你所逾越的这个部分是对消费者有利，
1: 嗯，
0: 原则上不会干预太多。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逾越的这个应记载或是不得记载的事项是对于消费者不利，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产生无效。
1: 哦，
0: 所以呢依照我们刚讲的消保法17条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在经济部在87年就订颁了一个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范本。
1: 嗯，
0: 好，那从在110年的时候有修正，那同年在110年的时候也订定了一个，也公告了一个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
1: 是，
0: 原则上如果说听众朋友你要去买新车的话，可以到经济部的网站去下载这一个定型化契约的范本跟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相关规定。
1: 嗯哼哼，
0: 好，那当我们买车的时候，当然你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当然是一定要是你想要买的车嘛。
1: 对啊，
0: 那你喜欢的款式，然后里面的配备。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审阅期。
1: 嗯，
0: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11条之1，消保法11条之1里面有规定到审阅期的问题。
1: 是，
0: 好，那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里面就有明确规范说，买卖新车的契约审阅期不得少于3日。
1: 哦，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消费者3天的考虑时间，
1: 至少3天，
0: 至少3天。那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第3天。好，那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第1条里面就是在讲这一个审阅期间。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它会记载说本契约在什么的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经消费者悉回审阅。
1: 哦，
0: 就让你看，不是说让你回去看的时候你就马上一定要订阅，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一个条款就会违反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无效。
1: 是。
0: 好，第二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所谓的柠檬车条款。
1: 嗯。
0: 好，我在几年前就有打过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应该是全国第一件有解决成功。
1: 哦，真的
0: 啊。对。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案子。
1: 好。
0: 那柠檬车条款其实大家会听到说车网啊，柠檬车条款其实讲的都一样，就是说这台车很烂，
1: 对，
0: 新车很烂，一买下来的时候就出事情了，就是有问题，而且维修的很多车都没办法维修。
1: 嗯嗯嗯。
0: 好，那柠檬车条款呢？这个只是它的俗称，但实际上它是在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的第7条里面有规定。
1: 是，
0: 也就是说标的物有重大瑕疵，如果说这个标的物交付后的不得少于180日，或是行驶不得少于12000公里以内，如果有重大瑕疵的话，消费者可以请求解约，或是跟帮我换同型的新车。哦，原则上，一般的汽车新车买卖契约都是定交车后的180天。

0: 或是行驶于12000公里以内啊，这两个是看哪一个先到。
1: 哦，
0: 如果说你有发生重大瑕疵的话，你就可以跟车商要求说我要换新车，或者是我要解约。
1: 是因为这就代表说这车真的太烂了，还没开多少这个公里数就直接进维修厂。
0: 对，没有错。好，那这一个应急检事项的第7条里面就明定，就讲说哪些状况是属于重大瑕疵。
1: 是，
0: 第一个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
1: 这太可怕了吧？这个。
0: 对，好，第二个就是爆冲，
1: 好危险、
0: 这个、第三个是刹车失灵、第四个就是我之前案子大的突然熄火故障，好，然后经过维修两次以上没有修复
1: 啊，
0: 第五个就是引擎温度升高到极限，一样你维修两次然后偶尔修复。那第六个是盖刮条款，就是说其他的重大瑕疵，而且这个重大瑕疵是有危害到你的生命、身体健康、安全的问题。好，那我们刚讲的之前那个案子就是刚讲的熄火故障，突然熄火故障。好，这个是重大瑕疵。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我的好像不是重大瑕疵，我可能比如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可能
1: 一直有奇怪的声音。
0: 对，有奇怪的声音，或者是我的荧幕可能没有办法显示
1: 啊，
0: 或者是说我的仪表板一直坏掉，没有办法好。这个时候呢，就属于所谓的普通瑕疵
1: 哦。
0: 那普通瑕疵一样，就是在180日以内，或是12000公里以内，先到者为止为准。然后已修4次以上维修，仍没有办法恢复正常性能。重大瑕疵只要修2次以上，没有办法修好，就可以主张解约了。
1: 哦，
0: 普通瑕疵呢是要修4次以上，没有办法修好才能解约。好，那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案子，就是说这个车子就是它是一个很先进的车子，然后也是一个名车。那它就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它就会怠速熄火。现在都是会有一个新的功能，那这个怠速熄火是强调它是环保。然后呢它怠速熄火之后它就真的熄火了，就不会发动了。对，就是在停等红绿灯之中。所以呢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就跟法官一直主张说，这一个状况是属于严重瑕疵，因为它已经是突然熄火了。
1: 对啊，这个在尤其高速公路上面就更危险了。
0: 对，那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后来法官也采纳，因为法官后来是说，当你这个怠速熄火系统，对，原本你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原本是会怠速没有错，可是当绿灯要起步的时候，你这个怠速熄火系统没有自动转回来，自动开发动的这个状况，变成说后车就很有可能会撞到你。
1: 对
0: 对，所以法官其实在这个案件里面，除了认定说这个是属于所谓的突然熄火故障，维修两次以上而未修复，还包括是它是重大瑕疵，
1: 是，
0: 而且它这个重大瑕疵是有危害生命跟身体健康安全的问题。好，那这个案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以后大家听都没有，如果万一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举证跟搜证。
1: 举证，那我们要搜集什么资料嘞？
0: 对，像我的这一件的当事人是马上有用，当他怠速熄火系统失灵的时候，马上有用他的手机录下来。
1: 哦，录影，好。
0: 对，然后他的车内的这个行车记录器也录下来。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第一时间点，他马上致电给当时的经销商。
1: 哦，直接打给经销商说你卖的车有问题。
0: 对，没有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如果我们提告的话，原则上举证责任是在原告方。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举证说我的车子有受到这样的这个瑕疵的损害。然后呢，还要记得就是说，当你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你去举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状况要马上做，就是赶快进厂维修。
1: 哦，要维修啊？但会不会修好之后人家就翻脸不认账了？
0: 不会，因为当时的维修一定会有维修单，所以你维修单一定要收好。好，可是我们这个案件比较特别的是说，维修单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维修项目
1: 啊，
0: 因为他写说经电脑检测没有任何问题。
1: 哇，那怎么办？
0: 对，可是法官后来还是依照我们的行车记录器跟录影画面承认说，我们的这个车子的确有所谓的怠速熄火没有办法自动恢复的状况。所以收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那后来在我的这个案件之后，后来在应该是新竹吧，也有一件是电动车解约。

0: 约的问题。
1: 嗯，
0: 同样的这个解约问题都是会涉及到说你消费者你原告要如何去尽你的举证责任。
1: 是，
0: 对，所以举证责任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要如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嘛，其实真的是证据很重要，你没有证据真的到法庭上面是说不出任何话的。那当然啦，如果对于法律你真的有不懂的地方，其实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还是可以帮忙的吗？
0: 对，没有错。那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有这一个电话法律咨询的这个专线，然后他的电话是4128518。如果你是打手机的话，就麻烦加个02。但是这个专线呢，除了原住民朋友他是可以问所有的问题之外，他仅限于债务问题、家事问题跟劳资纠纷的问题才可以电话法律咨询。然后呢，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比如说然后你需要律师帮你打诉讼，可是你的经济状况不许可，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到就是说我们法服的各分会去申请法律辅助律师。
1: 是，
0: 那辅助律师呢，如果说审核通过的话，他会帮你打这个案件，然后所有的费用你都不用付。
1: 是，
0: 哦，原则上所有的费用不用，但是它有两个要件，就是说第一个你的法律案件必须要有道理。
1: 是，
0: 如果说你都没有道理，我们不可能把律师指派给你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经济状况必须符合在我们的基金会所规定的范围里面。
1: 嗯哼，
0: 哦，所以都如果说你很有钱，或者是说你有两栋房屋，其中一栋出租给别人，这个原则上我们不会辅助。
1: 嗯哼哼，
0: 对，这个是我们法律辅助相关的事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使用。
1: 好 ，OK， 所以我们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线哦，02-4128518，如果真的有需要，别忘了，这支电话可以帮助到您。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法服的邓启宏律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下午2:28，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继续来更新。先讲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在机场系统要汇入国二东向的匝道，车子真的很多，也要请我们驾驶朋友真的齁，我们要依序排队，做一个有品德的用路人，不要去旁边才插队。因为你插队除了对后方的驾驶朋友来讲非常不公平之外啊，你也会影响到原本主线车道要直行的驾驶齁，所以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将心比心齁，请务必如果你真的要出口就是走那个出口匝道的话，要先变换车道走最外侧，才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朋友。那另外也提醒，国道五号往南方向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新生南路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在省道台64啊，东向9.9公里五股一前的外侧车道停放的大货车，看来应该是抛锚了。目前根据北分局回报后，它还停在路肩等待拖吊当中。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或后续，记得跟我们说，0800-00-1123，我们来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金妮的报道。
2: 3、2、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0: 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1: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3: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3: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平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5: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6: 常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5: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0: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9: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10: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1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

0: 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下午2点37分，在新闻时段后，虽然天气还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喝开水呀？哦，今天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干燥的啦，所以不管在室内室外，补充水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在大家喝水同时，帮你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国道一号呢，以车流瓶颈点来看呢，往南的方向是在内湖到圆山会比较辛苦，还有在南下湖口到新竹，受到稍早的工程影响，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从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还有基隆端都是车流瓶颈点，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吗？没有，不一定哦。因为在国道一号往北54.1公里，这是过了中坜服务区。朋友看到说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啊，难怪会车多不好走。目前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请朋友斟酌利用。国道一号往北46.3公里过桃园，刚才有朋友说外侧车道掉落一个布钩绳，已经通报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因为大叶隧道外侧工程的影响，所以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后，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还可以，但是工程有点多，包含国三北上108到103公里，香山茄东路段内侧施工；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也是有工程；还有在北上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工程目前进行中。国五的朋友，目前南下的话呢，48到51公里，过了罗东到苏澳前的外侧路肩，隔音墙的清洗工程都还在进行。南下罗东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路肩也还在清洗隔音墙。至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工程有点多吼，包含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清扫，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至于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进行步行性清扫作业。今天有些地方可能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些，所以要下出口的朋友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不要快到了出口之后才硬是插队进去吼。除了非常不道德之外，还会造成车流拥塞，甚至是说让主线道的车流也受到影响，所以连带影响蛮大的，不要因为你的方便吼造成其他人的不便。至于省道跟市区呢，来看看省道，就是长期性工程还在施工啦，包含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施工路段，现在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也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咯。市区的方面，刚刚在新北市汐止区的大同路二段往西，刚好是在汐科火车站的前方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侧翻事故，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这起事故也连带影响到周围的道路，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开车发现跟他就很难开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先行避开，或先走其他的替代动线会相对比较好一点点。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所以来，我们今天这个香香系列啊，有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有的人觉得香，有的人觉得不香的东西，叫做 N3 香菜。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怡的歌声。

0: NG 香菜，这是来自于林怡的歌声。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刚才有更新了，国道一号往北 54.1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持续小心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台北市区的绕境活动呢，今天早上的11:30暂停。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有关于保险的事情。好，说到保险，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为了要分散风险，如果真的当你突然之间呢遭遇一些状况，或许呢手头你是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嘛，那保险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来保护大家。那其实在这个2026年，就今年呢，保险业有一个新的变革哦，就是保险公司受到影响，然后当然啦，保护也是想说啊，那怎么办，会不会因为你变化所以呢影响到我的权益啊。那金管会其实是把这个纯网保改名为数位保险公司。那这个改名到底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差别差在哪，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麻烦专家来告诉我们。空中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是陈俊元教授。教授您好。
1: 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就要麻烦教授帮大家稍微解析一下到底这个网络投保啊，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是好，那我想现在大家使用网络都是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习惯。那大家对于这个网络3G的依赖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网络投保的方便性其实

0: 备受瞩目啦、
1: 嗯、
0: 哦，那所以说其实主管机关一直在思考说如何可以让保护们、哦、更方便的去投保、
1: 哦、
0: 那以前我们投保大概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亲务亲签嘛，就是要业务员然后给你签名约时间等等、
1: 哦、
0: 那现在有网络了很方便，所以说是不是可以开放一点点、哦、所以这是一个考虑。那另外考虑是说那可是很方便、哦、那会不会有一些不小心的一些状况、
1: 哦、
0: 会不会你不够了解，或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看网页常常这样滑一滑滑一滑就点下去了、哦、那你可能
1: 无意识的就给他点下去了，
0: 对，你本来没有那么清楚、嗯、对不对，你像叫你说哎、欸，这个主持人你帮我签个名，你可能想说哎、欸，那这要干什么，我要看一下，那、
1: 嗯
0: 啊、你滑网页然后说哎，说、欸、滑到底就已读然后就按下去
1: 了，
0: 就是会有一点对，没有错，很常会这样，所以说、嗯、啊，还是有需要一些控管一些风险哦。那当然，甚至一些道德危险啊，哦等等，其实也是要考虑，所以就是要取个折中啦。哦，所以说以现在来说的话，主管机关是看得出来在慢慢的再去推广这个。哦，那但是呢，也是有加上一些其他的安全法，哦，加一些刹车，哦，然后让这个消费者在。方便网络投保、哦、可以比较多的险种可以适用，但是也不会说不小心一手滑就买太多不适合的东西
1: 是没错，因为其实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主要是为了便民，毕竟以前真的每一次保险业务员呢你都要额外花时间，然后可能要这个东奔西跑飞来飞去的，然后要各种签到手都酸了、哦、那个名字都签的不像自己的名字了，所以现在其实有这样子的变革呢对大家而言是一种方便，但是也有人会把方便当随便，以至于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哦，网络投保的话他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个人而去做一些伪造的状况，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要如何可能从我们客户体验端或者是这个安全的角度来针对一些可能高身份伪冒的风险或者一些道德风险的问题去把关呢？
0: 嗯，是好，那我想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还是从基本的先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了要避免这一些盗用或是一些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大概目前主管机关大概是用一种组合的方式就是说他可能是开放特别的险种、
1: 哦、
0: 第一个透过险种去卡控、哦、
1: 是
0: 就是说那些比如说真的很高额或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当然就是越找业务员会比较清楚了、
1: 嗯哼哼
0: 哦、那所以说不能太复杂，然后金额不能太高、哦、如果你金额单笔10万块等等以上可能不大适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你到底是我们叫做腰保人跟被保险人、哦、到底要不要同一个人、
1: 哦、
0: 因为有一些会有道德危险，对不对，比如说
1: 我
0: 帮别人
1: 投保了这高额的意外险然后制造一个意外、
0: 啊、那这个怎么样这个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说你要网络投保可以，就是要被保险人同意，就是说你帮自己保、
1: 哦哦、
0: 那这个就可能就疑虑就小一点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说卡控这个受益人的关系、
1: 哦、
0: 就是说受益人你不能指定这个无关的人、哦、你只能指定一定关系的这个亲属、
1: 哦、
0: 因为通常这种有关系的人应该是比较不会伤害了、
1: 哦、
0: 那所以说透过这种种种的方式去做一个卡控，那当然就是说这会不会有漏网之鱼，会不会有一些没有抓到理论上一定还是会有、哦、因为不可能、
1: 嗯、
0: 因为毕竟有开放嘛、哦、那一定还是会有风险，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就是要靠消费者啊，这边还是要自己要注意哦，就要小心。还有另外一种太阳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开放的大概是特别是在这个同一家族里面哦，那特别是爸妈帮小朋友未成年人投保，爸妈帮未成年人投保，那这个也是一个折中啦哦，就是说通常来讲爸妈应该不会故意害小孩，那但是也不能说对，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形
1: 是、
0: 哦、那所以说这部分或许就可以注意，但是我们目前开放的还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安全锁嘛、哦、所以说即使就这些种类目前开放也是大概主要在旅行平安险、旅游不便险然后综合险这一种的、
1: 哦、
0: 所以说其实它也不是单纯的那种意外或者类的，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毕竟要卡控一个相关的事由，所以在这边的话或许危机没有那么高，那但是消费者要有基本的认识。
1: 嗯是好，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应该可以稍微了解了，就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说可能要如何防范，然后至少我们在投保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风险有哪些，那当然啦毕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在一开始就预见这些风险，那假设我真的已经这个投洗下去了，已经给他签下去了，而且又发生了纠纷，哇怎么办呢？有人可以求助吗？
0: 是我们现在其实大概一个就是说虽然我们透过这个网络的一个

0: 保方式，但是保险公司还是会提供客户服务啦。哦，所以说消费者朋友其实都可以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保单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客服的电话。
1: 是，
0: 那所以你可以跟公司联络，他应该就会处理。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跟他申诉啊，如果真的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跟他提出。那如果说真的公司这边没有办法让你有满意的答复的话，哦，那你可以走这个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的评议的申请。
1: 嗯，
0: 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它是我们国家哈，哦，那创设哈，哦，那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当评议委员，哦，那它就是要去提供一个像是替代性的纷争解决啦，哦，意思就是说，在你真的去法院之前，哦，去法院可能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金钱要找律师嘛，哦，那你有一个很便宜的方式，那就有一个一组人啊，可以来帮你提出折中的这种方案，
1: 哦，
0: 所以说评议中心会找专家学者来看看你的问题。有理由还没理由，
1: 是。
0: 那如果说，哎，你在这边你是被认定为有理由的哦，那你的需求可能就可以被满足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需求还是没有被满足哦，他认定有理由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打官司哦，你还是可以去法院哦，去告保险公司，这还是 OK 哦，并不会受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救济的管道其实还蛮多了，
1: 嗯，
0: 哦，那这些消费者就是都可以善加利用。
1: 是没错，别忘了，如果你有任何这个有关于保险部分的真的有一些纠纷的话，先找一下你的保险公司，或许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制度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假设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可能往主管机关去找，那或许呢就是因为你的案子如果是有理由的状况之下，你还是可以就是得到一些协助啦，那至少不会让你损失这么大。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陈俊元教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您，拜拜。

0: 如果要说到香味的话，稻香或许是一种非常抚慰人心的一种香味哦。这是周杰伦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下午2:58，快要3点钟，整点对时了。路况也来帮您更新一下哈。目前台北市的万华地区绕境还在进行哦。刚才在我们访问之前呢，这个绕境队伍的前端已经来到了西园路和平西路口。那我们来看看哦，以它的路线来看呢，它等一下可能还会出现在内江街左右。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如果你等一下会行经内江街哈，先改道吧，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至于国道1号往北方向54.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车速也受到影响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呢，看起来尾端已经大约在中立转接到一的位置，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那详细事故地点是在那个54.1公里的外侧车道，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南来北往好像都受到点影响咯。我说来看，吓我一跳哦！我不小心把麦克风开大家声，真是吓到大家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来刚刚看了一下那个 CCTV 啊，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车流吼，看了一下，现在外侧车道呢是有那个工程车吼正在疏解当中，而且正在排除这起事故当中，后方车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缓慢，看起来应该是内侧有3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但是因为车速真的还很慢啦，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还来得及改道，可以考虑一下吼，桃园要不要先下到平面走平面道路，或者是说呢先上五羊高架吼，或许也是相对起来比较顺畅好走一点点。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54.1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袂读册，我今日咱做都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万
6: 母亲，
5: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齁，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

0: 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我怎么觉得我的窗外看起来干呢？没有早上的好天气呢？怎么感觉现在天气好像不是很好啊？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的车窗外也正好是看起来有点阴阴的，那可能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咯，好，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路况持续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台北市的绕境活动是在万华地区活动，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等一下会行经包含西园路啦、和平西路啦、内江街啊、广州街啊、西昌街啊、桂林路啊左右，可能都要稍微留意，因为绕境队伍有可能会出没在这些地点。他们大概从早上11:30就开始绕境了，但目前好像还没有说活动结束，所以可能还是要请朋友稍微绕道而行，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那另外呢，持续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汐止区的大同路二段往西汐科火车站前方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侧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吗？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也可以帮忙咪呀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路况可以传进来。至于国道的驾驶朋友呢，目前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有一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在好奇观网，因为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46.3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了布钩绳，所以看起来南下的朋友可能是有点好奇，所以才会降速行驶，但这样其实蛮危险的，所以请朋友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开始，一路开到桃园，均速40-60公里左右。其中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受事故影响后，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喽。北上的台北。

北到内湖单纯车多，均速大约60公里。那北上的基隆端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那这个就不是单纯车多，因为今天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还在进行中，所以请您行经隧道路段要先走内侧。目前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其实车型状况不错呢，但是行经南下可能在安坑中和路段会发现均速慢下来了。目前在国三南下安坑中和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也是单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工程一共有3个要注意哦，包含北上的108到103公里，过了香山到茄东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也是有施工作业的。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在南下也要留意，因为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占用了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以及48到51公里过罗东到苏澳前的外侧路肩。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目前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如果你刚好有看到这个队伍已经到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那另外在北上的平林入口也要注意外侧车道的施工哦。那今天呢，其实除了万华地区有个绕境活动之外，另外一个绕境是从12:30开始。那它的绕境路线呢，包含市民大道、新生南北路、八德路、金山南北路、忠孝东路、林森北路、北平东路、绍兴南北街、济南路、杭州南路、旗东街、中山南路、青岛东路、丹阳街跟徐州路等等。所以应该是靠近台北火车站周边，所以目前这边也是相对起来可能行进上面没有那么顺畅的。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呢，您要行驶在以上所说的这些道路的话，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哦。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的，目前台61线还是有长期性的工程，这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也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今天实在工程有一点多，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行经路段有发现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人家在烈日底下帮你这个改善你的用路环境，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着这个感恩的心态，小心开过去，离他远一点点，因为他其实也蛮怕你的，就是互相保持一点距离，有距离的美感才是最美的。百花齐放，母亲节来到第四天，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香香的系列，因为我觉得呢，有些花其实还蛮香的，所以我们这个母亲节就让妈咪们香香的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花季。

花季，这是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声。最近真的是百花齐放哦，是一个很好出去赏花的日子，但是因为梅雨季到达，所以可能你会发现说，哎，好不容易放假了，好不容易排了时间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哎，结果天公不作美，好天落雨啦。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虽然我的窗外是没有下雨啦，但是有一大片超级厚的乌云现在在晴广上面哦，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行车上面视线没有到刚才那么的晴朗哦，别忘了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咯。是说最近啊，应该很多人都在这个想着啊，淡江大桥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啊，好好兴奋哦，想说哎，我好想要去这个第一个走，就是觉得说好像哎，开箱淡江大桥一样。其实这个陆陆续续有好多的活动，从这个4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是路跑啦，还是自行车活动啦，还是说呢大家一起来瞧瞧，真的是来看看这个桥。还有呢就是有采街活动啦，甚至有音乐会活动。那如果刚刚呢我刚刚说的这些前面的活动你都没有参加到怎么办呢？你想说哈怎么办，它都要开始了，我都还没有有任何跟这个淡江大桥有一些连结的地方怎么办？来跟你分享一下，就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9号的时候，晚上6点，淡江大桥呢会有一个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因为这个晚会呢就是让大家正式宣告说，哎，淡江大桥快要启用了，5月12号要正式通车，所以这也是正式通车前的最后一个大型活动。因此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马上没皮胖也想要去看看说，哎，到底这个淡江大桥长什么样子啊，听说这个大桥很厉害呢，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你想要知道说什么叫斜张桥，除了上网去看看这个人家图片之外，你也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到底斜张桥长什么样子。而且呢不只是看看桥哦，其实也可以顺便去附近走走啦，顺便了解一下周围的这个交通环境怎么样啊，这个道路上面它画设的标线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要利用的话要怎么走才是最方便的，才是最安全的，也可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做一个事前的考察。那因为这个淡江大桥的工程从108年就已经动工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好多人引颈期盼的哦。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通车啊，因为在通车之前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活动，所以其实试营运期间也有这个免费，哎，我看看哦，这个不是免费哦，很便宜，5块钱而已，只要5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接驳车，我自己觉得不错啦。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有时间想要去走走看看的话，我觉得最近淡江大桥可以去瞧瞧哦。

这个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同步开辟的这个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这个部分呢，将会在5月13号通车之后开始，到6月10号之间展开试营运。那这个是到时候的试营运期间啊，就是狗空哦，5块钱。那即日起，你就可以先上网，就是找那个跳蛙公车平台上面去线上预约试乘，你就有机会可以抢先体验全新的通勤跟旅游的路线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其实以往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啊，通常走的都是关渡桥嘛，然后有很多人发现说啊，那边真的是很常会出现这个车流瓶颈点啊，很常因为通勤的时候你只有唯一一条路线可以选择，所以就是很 K 吼，到底这个塞车的时候能怎么改道呢？也没有什么改道动线。那接下来有机会了吼，就是5月12号等到这个淡江大桥开始通车之后，哎，搞不好你就有一个新的选择吼，可以让你这个整你的交通环境更加的顺畅，让你的通勤路更加舒服哦。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六晚上刚好有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到淡江大桥附近去的。当天下午4点钟开始呢，在淡水端，淡江大桥那个淡水端可以正式开放入场。那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一起来听听音乐，然后赏赏美丽的落日。我觉得呢，那边落日真的好美好美哦，淡水河口的落日真的很厉害，绝景啊，这个不容错过。来听歌咯，这首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江世峰跟张秀兴带来的合唱，这首歌曲就叫做《香水》。

昂醉香水，这是来自于江志峰跟张秀清的合唱。说到这个礼拜六的这个活动呢，其实现场是设有接驳车的哦。吼，这个接驳车你就是可以从，我看看这是哪里，我看看吼，26号红26号公车，你就可以到达活动现场。只是好像在管制区外面，你还是得要提前下车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吼，其实可以上网直接搜寻一下，你就打新北市政府，然后直接打那个淡江大桥的活动，然后还有接驳车等等的资讯，其实。资讯还蛮多的，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哪一个资讯对你而言是最适合的，然后呢哪一个路线是你可能在安排行程上面最顺畅的，那用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呢一起来参加礼拜六的活动，然后你还不用自己开车来找车位，头会很痛。接驳车啊，就是在淡水捷运站到这个淡水转运站之间，发车时间就是当天下午的3:30到晚上的10:00，那去程是只有到8:00而已。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搭接驳车，请到淡水捷运站后，然后转接驳车，或者是搭到这个捷运的红树林站之后，转搭乘淡海轻轨到淡水的渔人码头站，然后再前往步行前往活动会场，这个都是可以的替代动线，再麻烦朋友可能可以考虑一下。那到时候呢，现场其实也会有直播啦，如果你不想和人挤人的话，线上直播也是一个方式哦。我们等一下3:30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力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到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2: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情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重力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

0: 不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民众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1: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3: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4: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哦，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3: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兴也说：“
5: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3: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6: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3: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下午来到3:37，路况来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吼，稍早在省道台64往期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国道5号往北方向南港系统汇入国三南下，原本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扫作业，但是非常迅速的，这个已经扫完了吼，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这个稍早不是说在万华地区有个绕境活动，然后呢靠近北车这边也是有一个绕境活动吗？北车的这一个吼，刚刚中正一分局回报说，绕境队伍刚刚通过信义路往东跟杭州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慢车道上吼还是会有一些绕境的队伍，再请朋友经过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至于万华地区的绕境活动呢，稍早根据万华分局回报是说，队伍的这个前端当然是抵达了西园路跟和平西路口，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再继续往前推进吼。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行经路段，然后呢有发现这个最新的动态，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我们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往西，朋友说91巷到文湖街之间外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中，还有刚刚在国道3号往北47公里树林前的中线有发现一个超大的塑胶袋掉落，已经通报了。至于在国道3号往南，刚才过香山110公里左右，有一台8801的驾驶朋友，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哦，自小客车8801驾驶朋友，提醒您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那另外呢，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的清扫结束了，换成国道5号南下48到51公里过罗东到苏澳路段的外侧路间隔音墙清洗作业，还有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间马西迪勒清洗隔音墙。然后刚刚在国道1号往北的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刚才接获排除喽。虽然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啦，但是呢，目前看起来车速已经比刚才好了非常多，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循序渐进。国道3号倒是有个车流瓶颈点，这是在国三往南的安坑一路到中和，目前平均车速大约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稍微看一下监视器啊。安坑隧道里面的车速非常缓慢，几乎快要停下来了，有没有什么情形呢？好麻烦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0800000123，有发现任何的路况资讯请随时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听众朋友，今天我推荐了香水百合哦，想说这个张韶涵的香水百合我们昨天听过了，今天我们来听许慧欣的版本，这是许慧欣还有龚尚义以及张丽人带的歌声，歌名也叫做香水百合。就

0: 这是许慧欣、龚尚义跟张立人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香水百合》，是不是跟我们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呢，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呢？虽然一样的名字哦，但是呢，这个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来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朋友哦，目前内湖路一段往西91巷到文湖街之间外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省道台64原本西向23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往南33公里过头城，有朋友说内侧车道有个箱子掉落 ，OK 修掉。目前状况也通报处理当中。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to meet you 特别篇，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些什么呢？今天要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这个道路英雄啊，让大家这个交通上面可以更加顺畅，而且有更多这个条条大路通目罗马的机会。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中立公路段的黄敏燕段长，段长您好。
2: 啊，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立段段长黄敏燕。
0: 那首先呢，不免说还是要请段长稍微介绍一下哦，到底我们这个中立公务段啊，在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养护的道路有哪些？工作内容又有哪些呢？
2: 我们中立公务段所管养的道路是桃园市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省道的道路。
0: 哇，
2: 那省道道路来讲，我们有分了平面道路，有台一线、台一甲线、台四线、台四五线及台三一线，
0: 嗯，
2: 以及这个快速公路的台六一、台六六线，总共有七条的一个省道。
0: 嗯。这个范围蛮广的耶，而且还是大家这个可能生活当中常常会用到的道路。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在道路的养护上面啊，如果真的发现，哎，好像开起来这个道路状况不是很好，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公路段可能需要稍微努力的方向呢？
2: 是的，没错，就主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辖区道路都在桃园的一个市区，那为了避免这个道路状况不佳，那造成用户的一个行车安全啊，那其实我

0: 在峡管道路的维护上其实都很战战兢兢。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峡管的道路在三分之二都是属于市区道路，那其实在近年的一个桃园市的一个交通量一个快速成长的状况下，那当然就是车多人多，相对的事故也比较多。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这边的一个桃园因在开发的过程啊，那其实在工程的部分也相当多。
1: 嗯，
0: 那所以工程势必会影响到所谓的交通。
1: 对
0: 对，所以在我们的路况的部分就会有特别多，那所以维护这个我们省道部分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啦。那这边是也要做个宣导，那其实市区的一个流量呢非常大，
1: 嗯，
0: 那民众也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这个交通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发生啊。那大家都希望说可以平安的上路，安全的回家，这样子。
1: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在桃园市境内啊，其实蛮多这个快速道路吼，是有很多的大型车在驾驶。那像这个部分啊，好像常常也会出现掉落物的情形。那不知道我们在公路段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呢？
0: 那其实我们峡管的道路台六一跟台六六串联了，台六一的部分串联了这个全台的从北到南的一个重要的干道。
1: 对，
0: 那其实连接车、砂石车跟卡车都在走台六一。
1: 嗯，
0: 那其实在近年来我们台六一也设置了相关的地磅站，避免这个货物的一个超载的一个情形。
1: 嗯哼，
0: 那我们台六六的部分串联了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西滨快速公路台六一的部分，所以整个会把这个桃园的路网串联起来。
1: 哦，
0: 那这些六一六六部分都是走那个大型车啦，就是这种货运车啊、连接车、砂石车也比较多。
1: 嗯，
0: 那我这边要提醒，就是这些车种要开始上路前，就是确保你的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检查相关的胎纹。那如果装载货，一定要把这个货物呢绑好、覆盖好，避免掉落物发生事故啦。
1: 嗯，
0: 那如果因为发生掉落物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我们道路主管机关就会依法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球场哦。
1: 嗯，
0: 所以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运货物的时候都要绑好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货物。
1: 对，一定要绑好扎牢防渗漏。我每一次在提醒的时候都一定会这样子好好提醒一下。那当然啦，我们针对刚刚有说的这个依法开罚的部分，能不能也请段长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法是什么样的法律，那我们这个罚则罚钱又是罚了多少钱呢？
0: 那如果是这个所谓的掉落物呢，我们的比较常见就是土石、钢筋这个部分。
1: 对，
0: 那民众其实日常的一个骑车跟开车也要特别留意哪些东西可能会掉落物。
1: 嗯，
0: 其实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三十条规定呢，除了大货物连接车之外，其实在汽机车部分，如果你有装载货物部分，也要特别注意。都是如果因为这样掉落物的话，都是属于违规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会依据这个道路交通管制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如果你因为货物载运的时候飞落啊、散落、掉落，那导致这个散落货物不稳固的话，行驶都会有危险。
1: 嗯，
0: 那我们会处这个新台币3000元以上及18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哦，
0: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又造成用路人一个受伤，发生一个事故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吊扣驾照的一年的时间，以及可能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会有吊销这个驾驶执照一个情形哦。
1: 嗯。好，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就是掉以轻心的想说，哎，可能只是掉东西而已。你要知道，这个掉落物很有可能会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一个很大的困扰，有可能会害车坏掉、抛锚，甚至说有可能造成交通意外哈。那当然啦，我们再来呢，也是需要请段长帮大家稍微的提醒一下哈，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运用道路啊，如果真的有发现一些状况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联络呢？
0: 是的，没错。但针对掉落物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针对巨型的掉落物部分，就巨型货物要运送，因为有些东西很大、很长、很宽。那依据交通安全规则第29条呢，这种超长、超宽、超重、超高，那其实都要向我们公路局监理单位申请临时的通行证，才可以上路通行。那所以那除此之外，针对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针对货物的装载也有相关的规定。
1: 嗯，
0: 货物的装载呢，其实原则上是不可以超过。大型车不可以超过从地面上算起4米及小型车不可以超过2.85公尺的部分呐、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装载货物请这个大货车的驾驶呢，特别注意你的一个尺寸的一个长度，如果有超长、超宽、超重的部分，都要向我们的一个监理单位来申请这个临时的一个通行证。
1: 嗯哼，这个申请是要提早申请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对，那我们就去检查他可能行进的一个路线要走哪边呐、那要特别注意哪些，因为有些可能过桥段啊，可能那个高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在装载户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
1: 哦，对，一个不小心哦，就是可能撞到上面的护栏哦，也是可能这个赔偿的金额啊是蛮可观的哦，你可能这一趟就白。

0: 运了，甚至你这一个月都白运了。所以这个以上这些就是有关于不管是掉落物还是你装载的一些规则，我希望大家都是一定不要心存侥幸，还是要按照规定走，这样才可以平安出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最后的最后，我们段长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
1: 近期我们在台六一的在桃园的一个快速公路这个高架化相关的工程在办理，那相信警管也做相关的一个宣导作业了。那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就台六一的新兵快速公路呢，在17.9K 到15.5K 的部分做高架化工程，那这个部分北上路段是封闭的，那时间会到2017年8月份。
0: 是，
1: 那在台六六的快速公路的部分呢，那在0K 到 2K 的部分也是做这个高架化工程，那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会到2018年10月。那第二个路段是在台六六的5.4K 到10K 的部分，也是配合高架化工程，那这个是去年就已经开始在动工的，预计在明年的6月可以通车。所以在行这个路段的部分，请用路人减速慢行，那依这个行驶平面道路。是，那如果后续如果针对我们公路段的一个辖区呢，如果遇到相关的一个事故啦，或者是坑洞的一个通报呢，都可以拨打02-8687-5114，或者是03-4522-301，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个通报作业。
0: 没错，而且还有一支电话，我觉得更好用哦。这个是公路局的用路人服务中心的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如果有需要的话，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利用。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中立公路段的黄敏燕段长哦，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段长。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下午来到了3:54了，路况部分也来持续帮您更新。先讲排除的，原本台北市区在和平东路往西新生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已经提早收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108到103公里香山茄东路段内侧工程也已经结束，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47公里树林前的中线车道那个大的塑胶袋现在也接获排除完毕了。

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当然就是在市区方面啦，因为今天台北市有两个绕境活动，包含在信义路往东跟杭州南路口目前是有一个绕境队伍，另外呢万华地区的绕境队伍刚刚是出现在西园路跟和平西路口左右，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行经路线呢发现说有看到这个绕境队伍的动线都可以随时提供给警广参考哦，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路况跟更多的听众朋友分享。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当然也是要来听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啦。这首歌是歌曲呢，是来自于黄品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情香》。哇，我觉得今天呢，不管是这个爱情香，还是跟妈咪有关系的香哈，听起来都是香香的，心情会非常非常的愉悦。那当然，如果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觉得有点爱困，想睡觉，请一定要记得找个地方合适的地方休息一下哈，不要硬开，因为其实常常会发现这个疲劳驾驶啊，往往是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的一个主因，所以也希望朋友真的尤其下午时段开车请一定要养足您的精神，如果你下午就是容易因为午餐吃太饱所以有点什么晕碳啦，如果想睡觉啦，那你不妨在上车之前呢先找个地方啊睡个15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让自己的这个今天的下午时光呢更有力气一点点。好啦，爱情香送给大家，那么等一下我交棒给 Lucas 咯，今天 Mia 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哎，这服务袂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2: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4: 贪污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8: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9: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8: 有一种好，叫做
10: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1: 知道了。
8: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2: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8: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点05分。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噔噔噔噔，你的大灯有没有开呢？来看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因为部分路段呢，现在啊 ，all in T 哦，已经下雨的这个前兆啊，所以呢，这个行车视线真的不可掉以轻心，请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刚刚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往西的方向，从91巷的巷口一直到文湖街口这一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呢，北市交大后续呢在查看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发现有在进行工程的这个现象哦。那么在内湖路一段往西方向，现在从基湖路到敬业四渡口这一段呢，车流量蛮大的，请大家小心开哦。这是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这边呢准备要跟大直哦，要往大直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从基湖路口开始，一路到敬业四路这一段是车多。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边也刚好是国道客运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小心乘客的安全距离以及现场停放的大客车。国道客运三重站附近呢，就是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所以呢，经过时呢，除了这个安全车距之外啊，我们的速度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哦，请小心下车乘客的安全。至于在

0: 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我们也可以呈现哦，这边的车行速度目前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交流道，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路段车多，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走走停停，红到发紫，低于20公里的车速，这边看到的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只是说呢，它的速度真的比较慢，低于20公里，没有其他状况。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 ，Angigi 满江红，时速不到40公里，你必须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才会提升。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之间。国道5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进入隧道之后呢，其实呢就要遵照速线行驶，并且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的掌控哦，不要拉得太长，变成这个车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也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太过接近，嘟嘟后丢后刚刚好就好，凡事呢采取中庸之道都会比较顺畅哦。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表现。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不过要注意哦，有两个快速公路啊是长期工程在进行当中，就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车辆都会被引导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所以呢切记要从这个台15线经过哦。这个因为施工路段啊它是封闭主线道哦，这个范围呢就是位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至于台66线就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改道行驶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呢遵循现场的引导哦，这边的交围啊布设啊都要配合，交通追呢都会帮大家呢把关，请改走这个侧车道就对了哦。那这个施工工程呢是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整个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啊都让它立体化，让这个交通环境呢更加的美好，所以呢工期进度呢目前看来是最久最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会帮大家复习一下。那除了这个快速公路之外啊，市区这边呢也是有的哦，这个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捷运工程开始进行了，从4月16号开始，持续到2029年结束哦，这边呢也是一样，跟台66线的施工的年份哦差不多，他们也是2029年才会结束。那这段期间呢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桃园方向跟往新庄方向的车辆，我们先讲这个往桃园的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三福街，走三福街之后呢衔接福兴街就 OK 了，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呢算是桃园跟龟山最重要的这个道路之一。那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街、俊兴街、三俊街、三龙街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替代路线就可以咯。这是树林。那如果是土城的话呢，在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在138号到204号这个路段，就是刚过了捷运顶埔站之后，你就会看到车道有缩减，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不过呢这个不算是长期的施工，它已经快要进入倒数阶段了，5月15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日间施工。好，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4:12，哇，这个久违不见的片头终于又响起来了，让大家感动啊！回忆到这个每个礼拜四的单元线上，大家一定要 call in 互动的吉祥如玉来报道啦！
1: 那、Hello， 大家午安，
0: 午安快乐！
1: 嘿呀，哎呦，一个月了，
0: 对呀、
1: 礼拜二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啊，歌颂者单元也是隔了一个月，然后嘞，这个单元更是大家期待很久的
0: 吼，是不是、
1: 啊？真的是久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嘞马上上线喽！
0: 马上，我今天特别哦，在4:05就开场啊，
1: 准时，非常准时，好不好？
0: 就是要准时的把我们这个单元呢提前给大家进行。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歌单呢，啊，猜歌的环节哦，就是跟母亲有关
1: 啊，因为这个礼拜日呢，哇，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温馨度过的节日啊，
0: 没错，那以往哦，比较少在我们节目时段听到的歌曲，都有机会成为考题
1: 哦。
0: 因为呢，他们的痛调都有所不同啊，
1: 不同，但是都是环绕着母亲节，
0: 对，
1: 是吗？
0: 跟妈妈有关，
1: 妈妈
0: 跟母亲大人有关的这个作品。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呢，非常的仁慈，因为我要当一回慈母。
1: 那你有守中线吗？
0: 有啊，
1: 有，
0: 我刚好跟中线同一天生日啊。
1: Jacky 吗
0: ？Jacky 对，926的，
1: 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日，但我知道你的生日。
0: 我看过他的演唱会了
1: 啊，好像是不久之前嘛。
0: 惺惺相惜，对不对？
1: 会觉得自己在看一个 live 的，
0: 好像在看那个电视综艺节目的现场版，
1: 现场版的，
0: 对，只加入了一个歌唱的元素。
1: 哦，那还不错哦，
0: 不
1: 晓得有没有人跟 Lucas 一样有去听过？
0: 好像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嘛。
1: 对、就是我们还在执行 special 的计划的时候。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大家猜猜看，说这些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只要回答正确，我们就直接给1000分。
1: 哇哦，是因为隔了一个月吗？所以大放送。
0: 是的，我们呢也会强力的来提示。如果说你真的猜不出这个歌手的名称，我们会暗示、明示，样样都让你一定要答对。
1: 就是选择题也会出来这样子。
0: 对，我们选择题呢再也不会出那种让大家混淆或者是恶搞的那种选
1: 项。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桥段，你就要把它拿掉。
0: 我们就是今天一日限定，一日仁慈限定，
1: 一日仁慈。我们就是今天慈悲，下周就不慈悲了。
0: 也可以说。说我们要慢慢过渡期
1: 哦，让大家慢慢的熟悉，找回那个手感，
0: 慢慢回归到说我们以前那个 call in 的那个氛围、
1: 啊，对对对对。
0: 02-2375-1722，2375-1722，第一题，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回答这位演唱者是谁。

0: More 再多一点。
1: 他除了是有名的歌手之外，他也是民歌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来，你的拉力欧的声音要关掉哦，我好像听到我的 echo 了，
0: 我也听到我自己的，好麻烦哦。OK， 好，来，
2: 这样呢？
0: 咦，有哦哦，好好，有可以，
1: 有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哎，
1: 他就是校园民歌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
2: 校园民歌哦，那范围比较广
1: 哎。那我就用选择题出了哈，来接招喽。A. 王梦玲 ，B. 赵树海。C 李明德，请作答。你看，我们很仁慈，就出三个选项。
0: 一张的大还在转，还在 loading 答案。
2: 应该是李明德吧？
1: 李明德，确定、哦、？Are you sure？
0: 我看卡斯皱了一下眉头，
2: 听声音有像哦啊。
1: 不行，我今天节目当中有说一定要让你答对。
0: 好，那删去法好像不是林先生，
1: 就不是李明德先生了、
0: 不是李先生、那再来另外两个再选一下。
1: 他有唱过很多首经典的民歌，譬如说什么木棉道啊、对不对？
2: 王梦玲吗？
1: 王梦玲答对了、一千分。
2: 谢谢
1: 你，
0: 谢谢，
1: 祝福我们一张大大母亲节快乐，
2: 大家母亲节快乐。

0: 节快乐，
1: 拜拜。就是这样子，
2: 我想说他再猜不出来，我就要跟他说他跟阿美很好，他跟阿美好到想问他几时嫁。
1: 哦，对耶，
2: 是不是？但还好，他聪明，他猜到了，
1: 算你厉害哦。来第二题，我就比较动感一点的喽。哦，这位歌手呢，我前天也有安排他的作品
2: 哦，
1: 因为他才刚开完演唱会而已，
2: 哦，
1: 就是他的演唱会今年的这个巡回啊，他的卡司来宾真的是非常的强大。第一场就请到陈奕迅，然后后面接下来几场呢，分别请了这个张学友，最后一场是郭富城。然后这个大家看那个电视新闻也都有看到，今天早上才传给我说，他觉得好厉害哦，他们三个都不会老
2: 啊，好像吃了什么
1: 防腐剂，
2: 防腐剂。而且我怕教坏小孩，就是不能吃的哦。
1: 是的，来听听看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好喂，
0: 龙潭司机姐姐你好，
1: 在这里喝啊，
2: 他总是滞留小点，
1: 夸好嘛，哎嘿，
0: 赞哦，
1: 超猛没错，
0: 答对了，
1: 恭喜呀，
0: 1000分
1: 了呀，累积下去哟，哎呦，这礼拜见两次面，很开心，
0: 很棒，希望可以每一周都见到龙潭司机姐姐，
1: 对呀，高高手越好，
0: 哦，谢谢哦，
1: 谢谢你。
2: 拜拜，
0: 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拜拜。哦，没关系，
1: 没关系，我听到，他听到。
0: 好，那这个路况方面呢？现在好像车流量开始多起来喽。哦，在台北市的滨江街往国道方向，现在呢就是要往交流道的方向啊，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路段，以及呢在新农路往西的方向，从万方医院到辛亥路口这边车多。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速缓慢，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不好走。接着下来呢，要跳痛一下啦、哇，这位呢也是宗师级的人物啊，
1: 宗师，
0: 哎，听到这个前奏有没有觉得很欢乐？
1: 这不得了了，这前奏，
0: 哎，并不要给我来哦。

0: 二声哦，有没有勾起大家那个斗退路的回忆呢？
1: 我整个惊呆了，
0: 有哦，
1: 我想说，哇哦，
0: 当年哦，他就是鬼才啊，词曲创作都是他，
1: 哇，一手包办。
0: 嘿，听说是无师自通，然后精通很多种乐器，然后创作的这些歌曲都有这种劝世的感觉。
1: 有，我觉得还蛮 local 的。
0: 来，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Hello，
2: 嗨，
0: 哎，吴岭哥你好。
2: 哎，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了啊！来，
2: 内、湖正在下大雨当中
0: 哦，内湖哦，要注意喽、所以呢，内湖路往西方向这边车多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雨滂沱造成的，对不对？
2: 应该是。刚刚那个内湖路那边有个工程，
0: 但已经没有看到啦、
2: 对，已经刚刚应该结束了，对。
0: OK， 好，来，这个答案是。
2: 应该是沈文成吧？
0: 沈文成，
1: 不是这位哥哥、
0: 不是哦。来，《斗退路》这首歌你熟不熟？《
2: 斗退路》没有印象，
0: 没有印象，这是很红的歌哎。还是说
2: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首歌哎？
0: 真假的？你去看那个 MV 啊，保证让你永生难忘，
1: 这是刻在你的记忆体里面。他没有啊，不然就只能
0: 选择
1: 了，好
0: 不好？好来，
2: 好
0: ，A 沈文成。B 黄克林C 董事长乐团朱五号哲，请回答。
2: 黄克林、
0: 哦、正确吗？确定？
1: 确定，大声说出来哦！确定，
2: 确定。
0: 好的，答对啦！
1: 恭喜
0: 恭喜啊！吼、
1: okay, 哦，拜拜，
0: 1000分哦！
1: 真的
0: 好久不见了，
2: 真的哦。我礼拜要 call 都 call 不进去
1: 啊，因为大家都很想念我们这合体的时间。没关系，今天打进来了。
2: 对，
1: 谢谢哦，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2: 拜拜。
0: 来第四题，第四题这个歌曲的痛调会比较悲伤一点。
1: 哎呀，又要转调了、哦。
0: 哎，但是呢，都是台语歌哦。哦，你看这个前奏就很有故事性。
1: 有谁给我一包卫生纸，拜托。
0: 来哦，不要变成泪海了。
1: 哦。
0: 来0223751722，我们今天猜歌的主题呢，都环绕着妈妈，所以呢，猜演唱者是谁，答对的朋友呢，就有1000分哦。

0: 有听哦，
1: 有咯，
0: 来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安多位，
1: 多位，
2: 我泰山林先生，
0: 哦，咱的新朋友哦，
1: 哎，第一次打来，哇，欢迎你，直接加分啦，
0: 直接加500分啊，欢迎你哦，
1: 恭喜恭喜，打进来了，
0: 所以以后扣音
2: 很久了啦，
0: 听很久了，潜水客服出台面了，
1: 今天第一次打来哦。
0: 啊，我帮你建档一下哦，在我的脑海当中，你是泰山，要叫你什么哥哥吗？
1: 有什么绰号？
2: 林先生就好，林先生就好。
0: 哦，林先生就好了哈。好，好。啊，这条歌曲演唱者是谁？
1: 孙淑媚哦。
0: 答对了，1000分，所以呢，加总起来你是今天拿到最高分1500分的冠军哦。
2: 我已经听了30几年的
1: 节目。哦，
0: 老朋友啊哈。
1: 那你第一次这样打进来，有什么样的心得？发表一下。
2: 打不进去，
1: 打不哦，是打不进来。哦、那你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讲，因为上个月我们进行 special 的计划、都没有开放，
0: 对。
1: 然后今天这是第一次，我们把这个时段再开放，你打进来了，有什么样的心情？
2: 很高兴，
1: 很高兴哦！
0: 哇，太棒了，
2: 这买乐透
0: 啊，感觉人生大放光明了哈！
1: 不错不错，这份幸运。
0: 好，希望呢这份正能量能够跟你永随，好如影随形哦哈。
2: OK，
0: 谢谢，拜、
1: okay,
0: 拜，
1: 谢谢，拜拜。
0: 今天的最后一题喽，
1: 哦，刺激！
0: 来，这位呢也是很有特色的歌手，口气型歌手，
1: 口气型哦，
0: 这个特色呢跟着他一辈子。
1: 如何的口气型？我还蛮好奇的。
0: 就是他诠释歌曲的风格，可能不太像一般歌手用那种演唱的方式。哦、你听他的歌，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耳边细细诉说他的故事。哦，
1: 原来，那我们就来一起读这一本故事书。
0: 用耳朵来开启故事的开端。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就不要讲话，让他看什么时候停。
0: 我们来测测看你的那个肺活量哦，洪大哥你好
1: ，Hello， 午安。
2: 刘若英的妈妈，
0: 刘若英的妈妈答对了 ，bingo，
1: 完全正确
0: 哦啊！今天还有要感谢的人吗？
2: 没有了啦，
0: 没有啊！你要说要感谢妈妈、啊，
1: 想说你
2: 有啦，我还要感谢你
0: 耶，好、感谢我，
2: 那个谁小玉
1: 耶，嘿、我怎么突然感谢我们？
2: 的话，我们大家怎么会打电话
1: 嘞？哦，
0: 这个我们接受可以，
1: 好，谢谢，不用客气，
0: 给过，谢谢洪大哥、哦，
1: 谢谢你喽
2: ，OK，OK，OK，
1: 拜拜，
2: 拜
0: 拜。Perfect，
1: 完美、
0: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所有考题呢都已经顺势的出出去了，
1: 大家都答对咯，
0: 没有问题，那这个今天还有机会听到小玉的声音对不对？
1: 哎呦，那我们 就破梗了齁，
0: 待会
1: 晚上几点见，
0: 晚上见咯，
1: 是，拜拜，
0: 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3: 起询后，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因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2: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5: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4: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

0: 好，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致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3: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2: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钜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4: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妈妈。除了出门挂上班，还要送孩子去安亲班，实在有够辛苦的。趁着母亲节，为着家己送一个休喘一个，才有体力阁继续拼下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7，欢迎回到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金广智然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如此美好的节目，我是 Lucas。好，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呢，目前呈现低于20公里均速的路段，包含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其余的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范围呢，就集中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好，这个东湖到圆山目前车流有回堵，快要到高架汐止端的趋势哦。麻烦朋友雨中行车要小心注意。刚刚我们吴岭哥说，内湖地区下大雨，所以呢要小心注意哦。东湖内湖路段

目前南下的车潮呢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方向的话呢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单纯车多，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号的话呢，大致上来讲就是北上中和出口之前37到35公里之间均速偏慢。国道二号跟国道五号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好利用，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在福德隧道里面要小心哦，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事故的地点呢是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里面，在指标 19.6 公里的外侧车道。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往东的方向哦，这边开始进行施工交围布设了，就是从27号到91巷31号前面外侧车道摆放交通锥做这个施工交围，它是内湖路一段往东的方向，爱注意哦。刚刚在内湖路一段往西，就是往大直方向，从基湖路到敬业四路口这边车多不好行进，可能又是因为这个下大雨的关系，雨中行车除了自己的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以防哦这个车辆打滑或是发生水漂现象哦。那目前在台北市有一个绕境的活动，因为后天就是我们天后娘娘的圣诞哦，这个最近的庙会活动呢围绕在一些比如说宫庙附近以及一些市区的绕境队伍，那目前哦，他们是在中正区这边进行，他时间结束的这个详细哦，有可能是在晚上，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研究一下，看看他的结束大概的时间点，只知道说呢是从今天中午12点半开始进行的这个绕境。刚刚队伍前端呢已经来到了金山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跟信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好，所以呢要注意一个关键字，它就是靠近金山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目前队伍呢是在这个路口附近。至于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哦，目前在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在国道的交流道附近呢车流量大，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潮提前出现哦。至于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新隆路往西的方向，万方医院到辛亥路口这边车多，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肩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是在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北上的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车道也有道路施工进行当中。稍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三号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细指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也都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33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箱子已经排除干净了。幸福的夜晚来自赖慧茹跟许仁杰歌声，两个人合唱的作品

0: 来，警察你提醒吼，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里面，在 19.6 公里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拖吊车呢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但是后方呢车走走停停的，这个车速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尾端大约是在南港交流道路段。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哦。啊，如果说呢行程不赶哦，大概呢就是顺顺过去就可以了，所以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就可以平安过关。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路段，就像红毯一样啊，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从高架汐止端一路摊开，这样延伸到圆山交流道哦，整个呢都是不好走的。在它头顶上方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0800-000-123的阵容。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好，这一周的台北交通站单元呢，我们要采取快问快答的模式，考验大家的听力，也考验来宾的反应。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林淑琴林专员来上线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行列。专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专员 ,Are you OK? 我们准备好了吗？
2: I'm ready.
0: OK, go. 那第一题呢？这很简单，酒前酒后不开车，喝酒完隔天是不是能够开车上路？答案一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2: 哦，因为根据统计，除了我们早上的晚上的时间，就是晚上的21点到凌晨1点，事故是最多的，酒驾的事故是最多。那7点到9点呢，是排行第二。那可见呢，就是在深夜的时候，有酒驾应酬结束以后是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就是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因为宿醉。以为可以开车，可是事实上他还是没有通过酒测，那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风险，所以当然是酒后不能开车，隔天呢也建议不要开车。
0: 没错，这个要

0: 慎防宿醉酒驾的行为发生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酒前酒后不开车，隔天起床之后呢，也不可以轻忽这一块哦。那酒后不能开车，是不是就代表可以骑自行车呢？
1: 哦，答案当然是 no。
0: 嗯，
1: 因为呢，车自行车也是车。不管你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或是一般的脚踏车，他们都是属于慢车。慢车酒后骑慢车也都是一样，有酒驾、有酒驾或是拒测的时候，都是会可以依照处罚条例来做一个处罚的。
0: 嗯哼，了解。所以呢，任何的车种都不可以哦。那酒精浓度要达多少才算酒驾呢？
1: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一个规定呢，只要达到了每公升0.15毫克，或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0.03%，就是属于所谓的酒驾了。
0: 嗯哼 ，OK。那这边呢，还有什么样的细节要跟大家补充说明的呢？
1: 我们提醒哦，就是如果说，当然酒驾一定是就是不能开车嘛。
0: 嗯。
1: 那如果你的酒精浓度又达到0.25毫克，或是血液中的一个浓度达到0.05%以上呢，又有一个刑法的规定，那就会更重的一个处罚了。
0: 是，好，这部分呢，我们也是呢跟大家稍微做提醒跟补充啊。当然呢，根据交通法规，针对酒驾罚则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1: 包括一般的罚则，就是我们会处机车的部分，它酒驾的部分会处罚1.5万到9万元的一个罚款。
0: 嗯，
1: 汽车就会更重了，它是3万元到12万元，那会当场就会移至它的车辆，然后吊扣驾照1到2年，就意思说你这1到2年是不能开车的哦，然后牌照也会扣2年。
0: 嗯，
1: 那如果拒绝酒测，那就罚得重咯，就会罚18万元的一个罚款，吊扣3年，不能考照，而且会当场保管他的车辆。
0: 嗯，
1: 那也会吊牌2年，就车子就没有牌照，你也不能上路了。
0: 那如果是加重罚则这方面呢？
1: 加重罚则部分，如果他负载的未满12岁的儿童，或是因为这样子造成方事故造成别人受伤，会吊扣驾照2到4年。
0: 嗯，
1: 那如果造成人家的别人的重伤或是死亡，就会吊销他的驾照，不可以再考领，然后也会没入车辆。
0: 那如果说呢，这位朋友哈，公东公北听一而再再而三的累犯的这个罚则，是不是也很重啊？
1: 当然哦，我们就是希望酒后不开车嘛。那在累犯的部分，如果10年内有第二次的酒驾，就会用条例里面所定的罚款的最高额度，机车是9万块，汽车是12万元，去做一个处罚。那如果10年内有第三次呢，就依照前次的罚款再加罚9万元，而且累计没有上限。那主管机关就可以把酒驾犯累犯的一个姓名、照片，还有一些违规事实去做一个公告。
0: 嗯哼。好，那除了这个一般罚则、加重罚则、累犯罚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但书个部分呢？
1: 哦，有的，乘客也是要负担一些责任。乘客的部分，如果是满18岁以上的乘客，就会处6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就代表这个乘客你没有负责任嘛，是，所以要给他一点处罚。
0: 是的。
1: 那如果刚刚有提到说骑慢车的部分呢，就会处罚1200元到2400元的一个罚款。那如果拒测也是会有4000到800元的一个罚款。
0: 嗯，好，最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酒后安全回家的代驾模式，一共有哪些采取的管道呢？
1: 嗯，我们是建议代驾的部分，就是如果说民众要开车，我们当然可以搭计程车啦，
0: 嗯，
1: 或是请朋友接送。那酒后代驾的部分，有超商它可以提供轿车的服务，那各业者也有 APP 也可以使用它一个轿车服务的功能。那在台北好行的部分，透过台北好行的 APP， 它有首页进入计程车，它有一个酒后代驾的一个服务，可以点选各车队的专线轿车。那也可以利用酒后代驾的轿车专线，市话免付费的轿车专线是0800055850-6，0800 055-850-6，或是用手机拨打付费的电话55850-6，55850-6就可以了。
0: 好，今天的酒驾宣导快问快答呢成功，太棒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神队友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安科的林淑琴专员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哦，过关。
1: 谢谢，
0: 谢谢
1: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注意哦，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这个福德隧道都是车多定点，北丁北当，主要原因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在南下的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拖吊车呢已经在现场了，所以呢这边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爱注意爱塞哩。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也是车多定点哦。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 18.5-21 公里之间，这边均速也是极为缓慢啊。台65线北上县民大道出口车多下不去，正在排队。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多。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不好行进。淡水区的中正东路跟民权路往台北市跟关渡大桥的方向也是塞。忠孝桥往三重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车流开始变大咯。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都速缓。至于先前提到的这个庙会绕境的活动哦，目前的队伍呢大概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金山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二段交叉路口附近哦，在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靠近东门捷运站这边。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散落啊，爱注意哦，要准备下中和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呢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个铁制品呢很危险哦，不小心压到的话呢一定会爆胎，所以这个部分要请货车驾驶朋友或者货柜车的朋友一定要将你的物品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往东，从27号到91巷31号前面外侧车道施工交尾布设在做哦，目前呢它可能也还在进行这个施工作业，这是在内湖路一段往东方向27号到91巷31号前外线车道要注意哦。那原本在内湖路一段往大直方向基湖路到敬业四路口，不晓得现在车行速度有没有恢复正常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 0800-000-1038，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那有像一些时间哦，可能待会就要下班回家，对不对？有一些重要的施工重点要提醒一下，像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一些替代道路，我们呢可以稍微有个概念性哦，木新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动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范围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新路一段也有哦，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施工的性质，持续到明年3月31号。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哦，目前呢就是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口外侧一个车道封闭施工，整个养护作业呢会持续到这个月，但不晓得是月中还是月底，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注意，如果可以的话哦，如果你火眼金睛的话，帮我们看看旁边的告示牌，施工的通知告示牌有没有写日期是5月几号会结束，你再补充告诉我们哦。

注意一下，它的施工其实是明天，所以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啦。明天五月八号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哦，等于说呢，你在听如此美好节目的时候呢，它的工程就会告一个段落，它就是明天限定的五月八号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哦，这个有个印象就可以。那现在呢是没有在进行工程的，现在在进行的工程呢是在内湖路一段哦，这部分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听说雨势很大哦，不晓得现在雨势是不是有一些些的变化哦。如果说呢还是很大的话呢，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准备迎接五点钟的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

0: 糖糖，你爸爸昨天怎么不是开车来接你放学啊？
1: 因为我爸爸昨天中午吃饭有喝酒，不能开车，就搭公车来接我咯。
0: 蛤？为什么喝酒就不能开车啊？
1: 应该是为了安全吧，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0: 嗯，好啊。
2: 喝酒后会出现情绪亢奋、自信心增强、视觉能力变差等反应。酒后如果驾驶车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伤害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提醒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后，请落实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返家等酒后措施，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5: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6: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金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遂好过日子。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今天在台北市区呢，有两个绕境活动哦，分别呢在中正区，哦，现在呢队伍已经来到了金山南路二段往北方向跟信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哦。如果说呢正在前往的路上哦，你刚好呢遇到了这个绕境队伍，请跟他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如果呢你怕影响到您的这个行程，哦，不管是这个开车的时速这时间呢可能没有掌握好的话呢，我们就先提早改道行驶，我们先把它会经过的路线告诉大家，让大家呢有一个概念性哦。他们会走新生南北路、巴德路、金山南北路、忠孝东路、林森北路、绍兴南北街、济南路一段二段、杭州南路、旗东街、中山南路、青岛东路、丹阳街、徐州路等等。那现在队伍呢已经过了金山南路二段往北跟信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就是接近东门捷运站这边。如果现在有最新的情形也欢迎大家补充。那刚刚呢在万华另外一个绕境的活动哦，他现在队伍前端刚抵达成都路51号这边哦，从今天中午11:30开始进行的绕境队伍，目前前端呢队伍已经来到了成都路51号这边，也一样把他们会经过的路线报打给咱亚哦。这个成都路、环河南路、峨眉街、汉中街、武昌街二段、康定路、汉口街二段、昆明街、忠孝西路二段、洛阳街、中华路一段、开封街二段、西宁南路、长沙街二段、桂林路、西昌街、广州街、和平西路三段、西园路跟内江街。以上有 Q 到的这些路段呢都是会行经的路线。那目前呢就在成都路51号这边，你如果呢是从西门捷运站6号出口出去往成都路方向，哦，大概就是在那附近了。台66线西行线在 13.2公里新屋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小心经过了。

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改道行驶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台61北上 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也是一样施工封闭主线道，车辆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是长期的工程。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封闭施工持续到6月份才会结束。那目前内湖地区呢，这个雨势呢有减小了，目前就是毛毛雨的形态，小心开车哦。有个施工路段呢，就刚好在内湖区内湖路一段往东方向，27号开始一直到91巷31号前外侧车道摆放施工交尾布设。

0: 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来电有加号，小心有诈。诈骗集团经常篡改来电显示号码，假冒各公司立机构电话，遭冒用的号码遍及检察署、警察局、调查局、法院、健保署、电信事业、金融机构、医疗院所等。接到陌生电话时，切勿仅凭来电号码就相信对方的身份跟说辞。提醒大家，若接到类似电话，立刻挂掉。若有疑虑，欢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好，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回堵4公里，等于说呢，从新台五路交流道过后就开始走走停停，目前车速呢还是低于20公里，要小心开车，注意一下安全车距。目前事故排除了，但是呢速度哦要提升，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车多定点了，时速不到10。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铁制品没发现没看到啊。那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原本是车多的情况，但是好在交控中心帮大家把关，看了一下电影画面，现场的车流恢复正常喽，没有车多。那我们今天的特警巡逻网单元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大家长萧慧珠分局长上线。分局长你好。
5: 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信义分局分局长萧慧珠。
4: 是，每次呢跟分局长连线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专业又热情。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温故知新，回顾一个月前啊，我们警察局接到通报最多的诈骗手法是什么类型呢？就要请教我们的分局长喽。
5: 好的，我今天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网络购物诈骗的最新话术，会要求我们市民朋友的无卡设定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那我们根据100165打诈仪表板的这个更新的数据哦，就在上个月，就是115年的4月份，全台诈骗财损金额达到49亿元，其中呢受理案件件数最多的呢就是网络购物诈骗。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诈骗的形态呢，在近期呢近半年里面，多半的件数都是跃居在诈骗手法当中的冠军呢，高达了5037件。那财损金额呢最高的呢就是假投资诈骗，是18亿8千万元。就光我们信义区哦，在我们信义区的财损呢，在四月份也有8500万。所以我要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手法。是，
4: 网络购物诈骗真的非常普遍哦。那其实在整个案件分析上，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是运用哪些情境来设圈套嘞？
5: 好的，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常见的两大类的网络购物诈骗。第一个呢是传统的这个网购诈骗。一般呢来讲呢，是诈骗集团会佯装成卖家，在脸书、IG、Trade 上面发文呢，表示哎，这个商品大降价哦，限量哦，仅此一件等等，或是限时在今天晚上等等，来购买的话，否则就商品就会下架等等这样的一个资讯，等待买家私讯之后呢，就传一个假的购物网址来连结或是一页式的网站给我们市民朋友，请市民朋友来下单，接着呢。诈骗集团呢就会用像是网络的问题、系统故障了这些理由，让我们市民朋友以为订单出错了，再请市民朋友输入银行账号或者是信用卡卡号。那市民朋友一旦输入资料了之后呢，诈骗集团盗刷，那假卖家就会立刻消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网络购物诈骗的手法。
4: 所以听下来哦，最基本的防范方式啊，就

0: 就是不要随便乱点连结，对不对？
1: 对的，没错。我们要来提醒市民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不明的连结呢不要点，那尤其是一页式的网站呢，风险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0: 不过呢，说实在的，现在网络购物的诈骗模式哦，推陈出新，最近是不是又有新的变化？
1: 好的，我刚刚讲到的是卖家的假卖家的诈骗，那现在诈团会反过来反向操作呢，假装成买家，也就是主动来找卖家交易的模式。诈骗集团会说，想要跟你私下交易哦，避免平台来抽取这个交易的手续费，然后再传一个假的卖货变的连结，请卖家来注册会员。那当卖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去注册之后呢，诈骗集团又会说没有办法下单，交易可能有问题。接着呢，再提供客服的 LINE 账号，要求市民朋友，也就是卖家来联系处理订单的问题。那我们市民朋友呢，一旦加入 LINE 之后呢，并按照假客服的指示操作，最后会被引导输入银行账号或是信用卡的卡号，这样的一个这个陷阱，然后会被盗刷或是盗领，就是一个新形态的假买家的一个诈骗手法。
0: 原来如此哦，真的一步错步步错。上面提到的这些呢，都算是网络购物诈骗突变的基本特征啊。听到关键字眼，请大家注意啦。好，听说呢，还有这个无卡提款啊，也成为行骗的素材了，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是又更新的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话术。那诈骗集团呢，会声称啊，因为买家或是卖家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然后要求市民朋友设定无卡提款。但其实呢，在设定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输入我们市民的身份证字号，还有出生年月日，会让人误以为呢是在做正常的验证的一个手续。那当市民朋友完成无卡提款的设定之后，系统会产生提款的这个 QR code 或是提款的密码。那如果呢市民朋友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对方，也就是诈骗集团呢，就可以直接把钱领走，而且是秒领，就是立刻就会被提领。这是在新的这个无卡提款的设定的一个诈骗，可以说是诈骗是突变推陈出新，而且是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
0: 所以呢，听到这些关键字，说什么无卡提款啦、还是什么卖货变啦、无法下单、交易有问题等等之类的，就要提高警觉，小心查证。那说到查证或者是注意事项哦，一定要有归纳成一些重点哦，来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分局长呢也非常贴心哦，要传授几招，对不对？
1: 好的，我这边有几个，这个就是三个步骤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来记住。第一个，像类似的网络购物诈骗呢，第一个就是不点不明连结，这是第一重点。第二个，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或是客服这样的一个连结。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关卡，银行的 QR code、提款密码、个人资料等等，绝对不要提供给其他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人、你没有见过的人。好，还有就是要让你汇款的，像要这个输入你的个资的部分呢，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再小心。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疑虑呢，都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第一时间来反应，拨打165我们的好朋友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
0: 是，谢谢分局长今天非常详细的分享，也提醒在座的所有朋友们，网络购物一定要提高警觉，多一份查证，多少一份损失。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很平安，在网络上购物呢都很 happy， 不会遇到诈骗哦。
1: 是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连结不点，群组不加，守护自己的财产，165保护您。谢谢大家，
0: 谢谢新义分局的萧慧珠分局长，感谢您，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连那个 OTP 验证码也不可以随便交出去哦，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哦，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亲朋好友的 LINE 被盗用了，然后呢顺势说，哎，你帮我收一下这个 OTP 验证码好不好，在你没有办法分辨真伪的前提下 除非那个人呢，他跟你住在同一这个家中，你就可以稍微问一下他，你要跟我要这个验证码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的话呢，你再交给他，那不是的话呢，就不要轻易的把你手机收到了任何的验证码，任何的数字加英文，不要给他。一给之后呢，很可能你的个资甚至是你的这个账户就会有所变动，而且这种变动呢是都是大型大幅度的变动哦，可能你的账户的钱就会不见，全部归零，这样就不好了哦。所以今天透过一些时间呢，来帮大家把关关于网络购物最新的一个诈骗话术哦，要求无卡设定，无卡设定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之重。我们再次提醒朋友，这个无卡设定它会运用什么样的话术，其实刚刚分局长讲得很清楚，只是说呢，在你这个设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要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跟生日哦，这些都是属于个人资料的一块，绝对不要随便设定在网络上面，任何的平台都有可能是假的，要慎防假网页、一页式的购物平台，这都是时有所闻哦。从实际的案例当中呢，我们都帮大家抽丝剥茧，掌握到最新的一个诈骗太阳了。5:24，路况后续消息，这次也要麻烦朋友帮我们把关一下哦。刚刚有提到说，在台北市万华区这个绕境的活动，队伍前端刚刚通过成都路51号，那现在是要往康定路的方向移动，还是说要往环河南路的方向移动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哦，这个万华区的绕境活动，刚刚我们最后收到的消息是在成都路51号这里。不过呢，另外一个现场中正区的这个绕境活动呢，已经结束，已经圆满落幕了。谢谢中正第一分局的回报。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往台北方向，过了汉生东路口，要小心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分别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开始车多，这个也是每天上下班尖峰时段会塞车的热点哦。板桥文化路一段往台北方向，过汉生东路口之后，要小心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3.7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这个散落物哦。闪避的同时提醒呢，我们这个打开方向灯，提前打才可以呢，提醒后方来车。把 GY 背后跟哦，这首歌曲的歌名。

0: 金曲歌王施文斌的歌声啊，把酒背后金来注意一下哦。刚刚朋友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侧不是有轮胎皮吗？其实它是进化版哦，它是完整的轮胎，小心闪避哦。这个完整的轮胎在中内侧车道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了哦，这个是完整的轮胎，不是单纯轮胎皮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县民大道出口，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多。台64线的话呢，则是在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均速只有个位数而已，请斟酌利用哦。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车流是集中在新台五路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这边呢是维持在20到40公里之间的车行速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这边车多排队当中，回堵到指标37公里，准备要下中和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国道2号的话呢，在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架系址端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整个林口出口车多下不去。北上方向的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林口爬坡沿路到林口 A 之间，再来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车流，均速不到30。再往前开，开到了汐止交流道更是走走停停，因为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都是满江红哦。五羊高架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好利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单纯下班车潮涌现。国道5号的话呢，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交流道附近呢车流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内湖区的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号之前，以及呢在我们堤顶大道2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也是要准备上国道的车流是非常大的，回堵到基湖路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哦，今天更塞啊！跟昨天的同期相比的话哦，现在是从仁爱路上方就开始走走停停，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哦。这是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排除的消息是都没有看到事故哦。这是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往台北方向过汉生东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没发现没看到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哦。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5: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了，
5: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5: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知线。

0: 干道让干线道，
1: 哇，好像排队一样。
0: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好，今天的天气形态呢，如果说朋友不适应的话，想要知道明天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情形，我们赶快来了解看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刘佩腾来揭晓答案。佩腾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是有些午后的短暂降雨。其实目前在大台北地区刚刚也有下过一阵雨哦，那目前在大台北周边还是有一些雨势的部分，所以现在傍晚如果有在外的话也要留意，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那到了明天哦，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有局部雷雨或是短暂阵雨的状况，而东半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降雨，主要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形态，但是在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可能。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逐渐稍微下降一些，北部依然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那中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1到33度。哦，主要在夜间，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到22度左右，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来到23、24度。好，这一波锋面其实明天很快就通过了，不过东北季风影响会持续两天，所以周六迎锋面地区还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周日这个降雨的情形才会比较减缓一点。那么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包括台东、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另外马祖在明天清晨之前也容易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佩腾，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注意一下，有一个事故哦，它会影响到后方车流表现。这个是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二段172号这里，中间车道机车发生事故，救护车呢目前就停放在外侧车道，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光复南路口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这边就是靠近基隆路二段跟光复南路交叉路口，它已经过了这个交叉路口，在前方，我们看这个门牌号码是172号，有这个机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救护车又停在外侧，所以呢整个两线车道都已经被占用了，导致车流回堵。如果说呢你要往公馆方向的朋友先改道行驶哦，这是目前基隆路二段172号的一个车前状况。成功桥往内湖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在内湖区的康宁路三段105号，也就是在明湖国小的大门口，好多并排违停的车辆，导致这条路很塞哦。谢谢好朋友的提醒，已经来转达哦。这个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然后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就是全线车多，现在还是如此的塞。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哦。首先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不到40公里的均速。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县民大道出口车多下不去，泰山出口跟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八里区龙米路一段要上关渡大桥，正好受到关渡大桥往淡水跟台北市方向拥塞回堵的影响，所以呢，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龙米路一段是上不太去的，请保持钢铁般的耐心，一步步的哦，步步为营，小心开车，安全第一最要紧，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前途才会大放光明。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3: 好的，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再迈进一步，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西门町商圈视察全台首座户外的负压式吸烟室，并宣布正式启用。请听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目前北市府已经于西门商圈及新中山现行公园两处人潮密集商圈设置负压式吸烟室，并且规划于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设置绿地式吸烟区，同时也在部分公有停车场、十二区行政中心及示范里规划吸烟空间。目前全市已经规划183处吸烟区，本月起将加强宣导及后续稽查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6: 那我们会在5月份以西门商圈为例进行相关的宣导，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稽查，我们希望逐步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
5: 市府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发现，有超过90%市民肯定无烟年货大街及无烟台北灯节政策成果，另外有 96.2% 市民支持在人潮密集公共场域推动相同的管理模式。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3: 知名医美诊所艾尔利涉嫌暗藏针孔偷拍，引发各界哗然。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如果调查后真的侵犯他人隐私，应该予以严惩。至于辖内各个公共场所，也会加强查查，杜绝不法。请听以下的报道。
7: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遭网友质疑诊疗间装设针孔，新北检指挥警方搜查多家分店之外，公司高层也遭约谈，让民众对此事惶惶不安。针对偷拍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新北警方已经跟检调单位共同合作，积极侦查本案，相信司法

0: 会厘清真相，对于违法犯记者绝对不予宽待。至于境内公共领域是否有妥善反偷拍措施，他则强调已经要求有关单位加强查查。
1: 公众得使用的地方，我们都会定时的巡检，定时的了解到底有没有侵犯隐私。至于私事领域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在定时里面去了解有没有这种侵害隐私，或是公安以及其他消防安全等等的部分。
0: 至于消费者要求退费问题，主任消保官王志宇强调，事发至今已经接获40多件消费争议，经消保官前往该医美查查，业者提出未事做部分可以全额退费，侵害各自赔偿则有待检方厘清事实之后才能够提起民事求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另外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呢说在早上的时候，中和区经传持刀砍人的案件，32岁的缅甸籍李姓范嫌向21岁同乡的李姓男子借用机车，因为不慎损坏，双方呢在当下就爆发了口角。李嫌因为担心逾期的身份会曝光，所以持刀划伤李姓被害人的颈部，全案将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侦办。请听以下的报道。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华兴街传出持刀砍人案，一名21岁李姓男子倒卧家中，血流不止，一度停止呼吸心跳，经紧急将伤者送医救治，所幸手术后生命迹象稳定。侦查队长罗家璇指出，初步了解，32岁李姓范嫌108年持观光签证入台，逾期拘留7年，平常是以打零工为生。案发前，他向同住的被害人借用机车，却误将机车毁损，因为无力负担维修费，双方爆发口角冲突。他疑似担心身份遭举报，持桌上摆放的水果刀刺向被害人，铸下大错。
2: 那本分局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全案依杀人未遂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新北警呼吁民众，如果因为财务、生活琐事发生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采取暴力行为，以免触法。另外，针对逾期拘留外籍人士，也应该紧速向移民署专案到案，避免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查查不法，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见到一名男子转身逃跑，立即尾随追捕，后经拦查发现范嫌是越南籍的逃逸移工，全案讯后已请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中立分局中立所员警在辖区元化路巡逻，发现男子刻意闪躲后转身逃跑，立刻尾随沿元化路往北，经溥仪路西周街口转入狭窄的西周三街绕行追捕，其后在溥仪路土地公庙附近的巴德路成功拦下范嫌，经查证身份为30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阮姓男子，案经带反锁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后续处置。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5: 本所于元化路发现越南籍失联移工阮男，那阮男见远警巡逻经过，随即转身逃逸，后于巴德路成功拦下，查证身份后已请专勤队办理。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失联移工是治安顾虑因素，尤其桃园移工数量全国最多，对此警方和相关单位加强横向联系，并就外籍移工经常出入场所加强临检查查，同时编排巡逻路检勤务，以强化相关管理，维护良好治安。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基隆市卫生局举办2026乐活迎新争霸秀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安乐区慈济的福会厅举办出分区的初赛，大约有250名长辈热情参与，以舞蹈还有健康操展现银发活力。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推动健康老化再添活力舞台，来自社区关怀据点和里办公室共5支队伍，250位长者站上舞台，表演内容融合健康操、舞蹈律动以及在地文化元素。副市长邱佩玲表示，长者充分展现创意和团队精神，让他相当佩服。
7: 我才练2分钟，只有手的动作，我根本都搞不清楚。刚才不仅手的动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还有脚的动作，还绕来绕去。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叫我们贤正上来，叫志豪上来都没有办法。我们待会试试看，待会我们让二张上来表演一次，就证明大家表演的是非常非常高难度。
6: 今年竞赛以活跃老化、在地老化为核心，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卫生局指出，规律运动和社会参与有助延缓失能，各区优胜队伍

0: 将晋级6月26号的全市总决赛，争取代表基隆参加全国赛的资格。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2: 好的，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8分，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存矿矿机的0800000123。台北市大直明水路要往圆山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挺大的，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都是车多。北安路呢也是一样塞哦，往西的方向是从明水路一路到中山北路四段，车流量都挺大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万方出口车多下不去，连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走走停停。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这边全线都车多，不晓得是不是前方有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北市交大来帮忙查看是不是成功桥要下桥的地方有发生事故，才会导致目前车流回堵严重。那如果说你是在一些惯性排队的这个路段上面的话呢，也提醒大家遵照速线行驶，安全距离要掌握好哦。毕竟现在下班尖峰时段，有部分的路段呢，因为下午过后有下大雨，路面是湿滑的情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如果是反方向的话呢，现在啊要往高速公路的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塞到了仁爱路上方。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车流量都挺大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样是定点，时速不到10公里。那也请大家帮帮忙，不要随便乱停车，并排违停是禁止的行为，因为你会导致别人的不方便，也会造成车流回堵。因为刚刚朋友说在台北市内湖的康宁路三段105号，就在明湖国小的门口这边，好塞哦。一看之下才觉得说，哦，就是并排违停好多哦，汽机车都有。我们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转达辖区的员警来帮帮忙取缔哦。那这个基隆路二段172号中间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因为救护车呢就停放在外侧车道，所以导致车流回堵。这是基隆路二段172号的一个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再来是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车多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今天朱大哥不在家，那由 Lucas 呢为大家一口气来汇整一下啦。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细指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在他头顶上方的细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也是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都出现紫色的灯号了。继续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这边也是下班的老状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三重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车流回堵。北上的汐止系统过后到汐止路段也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均速大概维持2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继续往前快要到下塔悠路段还是一样不好行进。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好利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一路到福德隧道更是走走停停。有些人会觉得说很奇怪哦，刚刚那个福德隧道的事故不是就已经排除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拥塞呢？你怎样就要麻烦朋友帮我们掌握一下，是不是新台五路、南港系统、木栅这之间沿线有状况呢，才会导致现在都是一样塞车哦。从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一路到福德隧道这之间，红色紫色嘎嘎做几回，平均速率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你必须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但如果你继续开，开到了安坑交流道前，也是一样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是下班车多。好，大概就是南下目前该注意的路段。 那如果是国三北上的话呢，就是中和交流道出口前车流回堵，

2公里，从北上37公里这边均速就变慢了。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红通通，均速在30公里上下。这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啊，没有提到的国道五号呢是 O 趴的，南来北往车流状况都是正常。来，这个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要注意哦，在国一北上82.4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Odobai 跑上来了，我们已经转达国道远景跟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请大家呢要远离他，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彼此的安全距离都要掌握好哦。那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来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完整的轮胎是否还在现场呢？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3.7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掉落完整的轮胎，这个有一段时间咯。台北市万华区今天的绕境活动呢，我们只知道说在一个小时前队伍前端刚抵达成都路51号，不晓得现在他们是往哪个方向移动，还是说呢已经回到天后宫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这首歌曲的音符跳动感是非常强烈的，你在前奏当中呢就可以听到他这个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是香港创作型歌手方大同所带来的歌名叫做 Over。 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顺势接到6点整点对时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待会呢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下班车潮。

0: 下班喽，有什么娱乐行程吗？还是等不及回家了呢？我是萧敬腾，在即路上也得记得小心安全，
1: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7.8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3: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2: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3: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

0: 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0: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遭到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是香港创作型歌手身份的谢霆锋在2000年自己作曲的，歌名叫做《不是定理》，用迷幻的音效还有重复性的这种重节奏旋律来探讨定律跟无定律的哲学辨识。这个也是呢，当时他跟伍佰主演的一部电影哦，就大有来头啊，是由徐克大导演编剧加导演指导的《顺流逆流》的电影主题曲。你会看到这个强烈的声线张力跟电吉他的编曲，充满了对既定社会框架的省思跟反叛，算是他摇滚曲风的代表作之一哦。2000年的作品，很多朋友呢现在啊应该也是塞在这个路口当中，所以呢需要提振一下精神。那要注意的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交流道前，在这个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跟中正路口有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那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中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还在现场哦，完整的轮胎一圈的一整圈的轮胎还在现场，很多朋友打来关心，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北上原本说过了湖口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现在国二队呢已经 stand by 了，在校前路的入口槽化线旁边已经将它安全拦截，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它没有继续骑了。远景呢已经在这个校前路的入口槽化线旁边已经将它安全的拦下来哦。这个是机车骑士误闯高速公路的状况。至于先前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二段172号的中线车道机车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台北市万华区的绕境活动呢已经圆满落幕了，谢谢万华分局的回报，目前这边的绕境队伍呢都已经离开喽。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会诊一下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以及呢，在我们北安路往圆山方向，从民水路开始，一路到中山北路四段，这边都是车多回堵。民水路往西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这线上啊都是一条红龙哦，都在排队，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咯。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情形，时速不到10公里，请斟酌利用。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还要堵又堵。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像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那现在呢，新北市的车多路段是反而是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很不好走。八里的话呢，就是龙米路一段要往关渡大桥的方向，正好受到关渡大桥往台北往淡水都是双向车多，所以导致呢整个关渡大桥的后方是回堵到八里龙米路一段这边。那如果是淡水的话呢，就是一样的老地方，中正东路跟民权路往台北市跟关渡大桥的方向很辛苦。好，谢谢北区交控达人回报，刚刚那个三重交流道前的事故啊，公里数是在国一北上。

0: 来自阿妹的歌声给我感觉，现在塞车很有感觉的路段呢，像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万方出口车多下不去，车正尾端就在象山隧道这边，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哦。以及呢另外一条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定点，车正尾端是在经贸一路上。那原先在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跟中正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秉持慢看停，小心经过咯。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要带大家了解到新的行政区域它的一些交通特性哦。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新北。

0: 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交通组陈龙兴陈组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新广的听众及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峡分局交通组组长陈龙兴。
0: 好，既然是三峡分局的辖区，我们今天呢就来带大家先了解到说我们三峡的交通概况。哦，这边呢平日跟例假日的特色截然不同啊，像是平常一到五的通勤时段哦，我们该注意哪几条道路的区域范围呢？
1: 三峡地区在平常上下班一段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是三峡的复兴路以及龙仁街往国山交流道的方向，以及本分局辖区的树林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山就是树林便道上匝道的方向，以及横溪地区的嘉园路介寿路三段往土城环河路方向，都是出由三峡地区往出峡的方向。
0: 嗯，
1: 除了刚刚所说的介寿路复兴路及莺歌区的文化路对外联络道路在尖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其余的道路大致都能保持畅通。那另外由三峡地区往莺歌方向建议用路人可以行驶树林台北大学前的大一路走三莺二桥往莺歌。另外近期因为三莺捷运车站施工的所需要，我们三峡地区在每天晚上的22点到凌晨6点之间，三峡复兴路往莺歌方向的车流会车道会封闭，那车辆的会引导到对向车道行驶，这个要特请用路人特别注意。在莺歌地区的每天晚上10点到早上的6点之间，樱桃路365巷往永和街方向的车道也是实施封闭，由对向车道点放通行。那另外在例假日，我们三峡地区的三峡老街、祖师庙、莺歌陶瓷老街、美术馆、陶博馆等观光热点，其周边的中山路、文化路、仁爱街，还有莺歌的文化路、国庆街及建国路等路段，上午10点到下午的7点之间容易车多。本分局除了加派远景疏导以外，请用路人尽量节省时间，避开上述的车流较多的路段。
0: 嗯，所以例假日的这个车流哦，集中在一些观光热点以及文艺气息很强烈的地方上面哦，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平常日跟例假日哦车多的状况是有所不同。那讲完之后呢，我们就来进一步的探讨哦，就是防治危险驾车这一块，因为听说呢，在辖区有一条省道道路也是常常有接获民众检举违规停车，就是那个危险驾驶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主持人，在假日期间，周五、周六的晚上，许多的民众会选择骑机车出游。我们三峡地区的台七乙线是许多机车骑士热爱的跑山地点，但是因为这是山区道路，车速过快或是违规超车，发生事故往往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原则上如果车损都还算小事，要是受伤的话就是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台西乙线的沿线也有许多的观光景点，像是五寮间的登山口、大阪根饭店或是大豹溪沿线均有民众假日会来烤肉跟戏水。另外因为台西乙线还可以通往三峡桃园的大溪跟复兴等地区，到假日期间都吸引许多观光客安排出游。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台西乙线全本段整个路段都是公路局公告应该要开启头灯行驶的路段，依规定必须全天候开启头灯，因为这些路段有许多的弯道、陡坡或是狭窄路段，不容易让驾驶人发现的死角，加上为山区道路，气候变化不稳定，开启头灯以后能够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也能让远方来车事先注意并提前做准备，可以减少肇事率。所以请大家在行经上述我们公告必须开启头灯的路段时，务必要遵守开启头灯以测安全。然后另外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新车都是自动开启头灯的功能，如果夜间日间行驶记得要用手动的方式切换头灯，因为 这个功能自动开启头灯功能只会变

0: 光线的明暗程度，并不会知道现在是不是行驶在管制路段。所以在这个路段行驶时，务必建议要从自动切换到手动开启头灯。如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依法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简单的一个动作，不仅可以保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也避免遭到处罚而坏了出游的性质。在这边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一个提醒。
1: 是，先谢谢组长提醒哦。我先插播一则路况哦，这个是在汐五高架北上2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小心啊，外侧车道3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方开始车多速缓，平均速率呢降到了20以下。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想要改走平面下方，其实现在下方这个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一路到3重交流道也都是车流回堵。国道3号北上44.7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也有一起事故，在外侧车道3台自小客的碰撞，提醒大家小心开车。最后一个交通议题要跟大家探讨呢，就是最近哦，新北市因为发生这个行人交通事故的件数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最后针对一些违规的情形，不管是行人还是大型车辆，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就麻烦组长喽。
0: 因为最近新北市有统计行人发生交通的事故的案件增加哈，各位听众朋友家里如果有年长的长者，请多多留意。年长者的行动因为比较缓慢，建议外出时穿着比较鲜艳的衣服，尤其是在清晨、傍晚或是阴雨天等天色比较暗的时候，穿亮色系衣服可以让来往的驾驶人容易辨识，降低危险性。目前因为汽车不停让行人的违规条文修法以后，大部分的驾驶人都能遵守相关的规定，行经入口时都会暂停让行人先行，但是仍有可能因为分心、视线遭遮蔽或是违规等因素而造成交通事故。无论是汽机车或行人，只要行驶或行走在路上，就一定要提高专注力，取缔汽机车违规的同时，我们也会针对行人的违规部分加强取缔。再来是提醒大家要务必要远离大型车辆，像是砂石车、公车等等，难免因为大型车辆会有视线的死角，转弯的时候也会产生内轮差，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要太靠近大型车辆或是跟大型车辆并行。另外，因为针对新北市最近易肇事路段，警察局有做一些分析，就是对肇事的主因进行分析，原则上超速、闯红灯、转弯未依规定或未礼让行人等违规样态造成事故的比例最高，请用路人行进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停看听，并且要礼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则，骑乘或是驾驶车辆时勿使用手提式的电子用品，确保行车安全。最后在这边要向大家宣导，警方执行违规取缔告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为了维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务必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要心存侥幸或是贪图方便，造成无可挽回的憾事。要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行车平安。谢谢。
1: 嗯，今天组长准备的这个相关的题材呢，都是句句在理，希望大家都能够吸收，充分的分享给家人，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的一些观念哦。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交通组陈龙新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啊，谢谢大家。
1: 嗯，拜拜。国道3号北上44.7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3辆自小客的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谢谢北区交控达人回报，后方回堵1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汐五高架北上2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呢是3台自小客的事故，所以后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也先谢谢我们交通大队还有交控中心的双重提醒，目前呢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方向在拥塞，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的方向也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

目前忠孝东路上方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明水路要往圆山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以及呢刚好在北安路也是往圆山方向车流回堵，就是从明水路一直到中山北路四段这之间。重阳大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滨江街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这边。内湖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也是一样不好行进。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辛苦，车阵尾端呢是在经贸一路上，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开不到十。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又一起排除的状况进来了，非常好，非常好，这非常符合我们如此美好的宗旨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27.6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一公里。那国内外的大小事呢，我们也帮大家掌握哦。待会来收听15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游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3: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4: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3: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

0: 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1: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0: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6: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5: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已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

0: 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先前有女患者到爱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投胚，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十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
2: 是故意跑来吗，陈总？是故意想
3: 跟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2: 是故意的吗？
1: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3: 受害者偷拍吗？
2: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1: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5: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4: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因义，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3、2、1，请揭牌。
7: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8: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7: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 记者尤

0: 淑燕的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2: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请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1: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5: 主人，开慢一点啦。
4: 谁在说话啊？
5: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4: 滑水？
5: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4: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5: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4: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5: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4: 好，那还有呢？
5: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4: 没问题。
6: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到 Lucas 节目的 Uncle 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章。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七点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不会落高。
1: 六点四十八分喽，欢迎回到 FM 九四点三，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来来来，注意一下哦，刚刚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

这个事故呢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哦。这个事故哦，刚刚是两台自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方来车要留心，速度管理很重要哦。因为就刚好在这个路段之前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好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今天的这个轮胎皮哦，它并不是轮胎皮，是完整的轮胎，怎么还存在在这个国道上面？哦，今天存在蛮久的一段时间哦，很多朋友都打来关心，说在国一北上23.7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有掉落完整的轮胎，闪避的同时呢，真的要打方向灯，而且呢，防御驾驶的概念一定要有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圆山交流道前北上23.7公里掉落完整的轮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定点啊，那个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哦，只有个位数而已。车阵尾端是在经贸一路上，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今天挺塞的哦，全线都车多。象山隧道进去之后呢，就感受得到这边的车潮啊。那么在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塞。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注意哦，忠孝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下班的尖峰。提醒大家安全车距要掌握好，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哦。来听5566的歌曲《存在》，现在是6:51。

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目前不好走的这个原因呢，要麻烦朋友帮我们接力补充哦。从师大路到罗斯福路这之间，车行速度缓慢，是在和平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还是一样全线车多，伤脑筋。那今天这个轮胎皮哦，我真的怀疑它真的是轮胎皮吗？怎么那么皮呀、啊？还在这个现场哦，国一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中内侧车道掉落完整的轮胎，朋友再次强调是完整的轮胎，都还在现场哦。经过的朋友呢，真的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单纯车多，纯粹车流。

0: 我不想回家的话呢，待会呢就继续听下去哦，因为呢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所诠释的《不想回家》。那时间已经来到6:59喽，哦，照惯例呢，只要是最后一首歌曲，我是听到 Jane 邓紫棋的嗓音，就知道说我们这个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交给小玉喽。
1: Hello， 好了，不想回家，我待会儿陪你回家好不好？赶快回家。
0: 对，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为了听你的节目哦，就听了这个三个小时，再继续开车到那个地下室，
1: 然后继续听吗？那我只能说，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个地下室吗？收讯真好，
0: 还听得到。对啊，待会就交给你了。
1: OK， 没问题。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3: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呢、啊，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我是小日，来帮阿关告辞喽。好啦，这个路况讯息呢，赶紧来告诉大家吼、哦。这个刚好多啊吼，都有大概下班的时阵吼，车会比较多吼、哦。比如说像是台北市区的和平东路往西，从师大路一路到罗斯福路都是车多的状态。而南港联络道，如果大家利用吼、哦、要往国三方向走呢，会越开越慢哦。因为我目前也是车蛮多的，而且呢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说现场的车流尾端大概是在经贸一路。solo 来要麻烦朋友。哇，好 check 一下，为什么这个目前的新义快速道路往南，全线车道车都好多呢？是单纯车多吗？还是各位在场的朋友有发现突发状况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咯。当然，我们刚刚也同步询问一下相关单位，帮大家掌握一下。好，如果呢你要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会行经圆山交流道的话，朋友爱注意了，在北上指标 23.7 公里，中内线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好多朋友经过都觉得好危险哦，赶快告诉我们警广。好，没错，这个轮胎目前还是不偏不倚的躺在中内线车道，再麻烦朋友请记得小心闪避咯，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闪避之余，爱记得哦，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咯。好，再来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一名骑着 Autobike 朋友不小心误闯咯，还蛮危险的，目前还是骑在这个路间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引导他下去平安的平面道路，再麻烦朋友把猪背后金咯。说到车多，好，这个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一路要往木栅沿线车都很多哦，但是放心，没有其他的突发事故啊，单纯的车多，单纯的车多。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咯，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后续的任何更新补充都麻烦打给咯，我们的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了，这个五月份的第一周，我想要用温柔的感觉来开启，毕竟这一周礼拜日，哎呀，是温馨的母亲节。

温柔又带坚定的歌声，来自五月天以及孙燕姿的合唱《温柔》，非常适合在这一个最新的一个月份来一起享受哦。好了，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一开始就是2000年五月天所推出的作品哦，历经了20年的时间，就在20周年的时候，阿信再度跟孙燕姿共同合唱这一首。应该说是稍微改编了这一首作品哦，温柔哦，听得出不一样的感觉了吧？五月份温馨的月份，用温柔开启今天代班的第一首歌曲。好了，时间晚上的7:13，小心喽！有朋友反映说，在国一北上24.1圆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伸缩缝，哎呦，修大啦，修大坑啊，有点危险吼。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协助吼 check 一下，好，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好，有后续消息喽，新义快速道路往南全线车道车都很多嘛，询问了北市交大回报说是单纯的车多，大家就是俩后站尊站吼，你这个安全距离保持。嘟嘟阿赫，好，完安全带也系好了，那方向盘也握好了，我们就循序渐进往前行喽。好，再麻烦大家哈，一定要小心哦。很多朋友呢也提醒了，国一北上23.7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那现在还没有排除，所以呢一定要小心闪避。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台北市区的工程哦，说明深西路往东哦，环河北路。一段好，一路到了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候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再麻烦朋友经过呢一定要留意施工范围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黄子轩的歌声，2024年所推出的《牛骚》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饮茶仪式》。哦，说到了饮茶，感觉直觉会先想到的就是港式饮茶哦。那么香港的朋友呢，还是会有喝茶的这种仪式感哦。好，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呢，对于喝茶这件事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哦，喜欢呢在办公室啊，或者早晨来泡一杯茶，醒醒脑，提一提神的呢？没错，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来跟朋友聊一聊关于喝茶这一件事情。很多人呢饮茶还是蛮讲究的，比如说呢会顾虑到这个水温，还有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跟短，好，或者是茶叶的选择上。

的种类也是很多 mega 了。但是小心，我们呢要了解到的是，小心呢、你在泡的时候，如果是泡茶包，可能会吞下许多的塑胶微粒哦，不是在吓大家哦，因为很多朋友确实喜欢在午后泡一杯茶，好放松一下，好继续在办公，感觉看起来还蛮 chill、蛮习惯的习惯，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会默默摄入大量的塑胶微粒哦。这不是在吓唬大家，因为最近呢，就有一则研究报告显示哦，是来自伊朗跟英国的研究分析，他们就指出了，平常如果大家有在泡这个茶包的习惯的话呢，可能要了解一下茶包的制造的材质是什么样的。好，如果呢是以一个干燥的茶包，大概会含13亿的塑胶微粒。你泡茶通常我们都是喝热的嘛，高温的冲泡之下呢，茶包的材质也可能会加速分解，渐而渐之就会释出比较大量的塑胶微粒，而且呢，根据研究显示，数字会从13亿飙升到147亿，哈，看不到，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远远呢会超乎我们想象的数字哦。所以呢，专家也说了，部分那种市售的茶包品牌呢，也是有在精进吼，改用了植物性的材质啊。虽然呢是当做一种替代的方案，但是本质还是属于塑胶类哦。同样在高温啊，或者是热水的冲泡之下，还是会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就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造成了塑胶微粒哦。当然，你说你要去避免我们整个环境不要接触，好像还是有点困难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小地方来多多的着重哦。比如说呢，可以改用散装的茶叶，或者呢是选择经过确认它是不含塑胶材质的茶包哦，这样呢饮用下来也会比较安心哦。所以呢，今天就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跟朋友呢来互相交流一下了。专家就有提出一些撇步哦，让大家在安心享受茶香，喝进这个儿茶树的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片刻的宁静哦，但也不会危害到健康。第一个呢，就是你泡茶的茶具，这个茶具也要讲究它的材质。如果呢是使用这个陶瓷茶壶啊、玻璃的材质啊，或者是不锈钢的材质，都比较 OK 的啦，然后避免呢塑胶的材质在高温下呢再释放更多的微粒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刚提到了，可以改用散装的茶叶，然后你在家泡茶的时候比较便利啦，你就可以改用散装的茶叶，避免呢就是泡那一种茶包，好，可以释放这种塑胶微粒的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个风险稍微降低一下。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便利性比较你注重的话呢，那你就可能要先选择非塑胶制的茶包。你习惯用茶包 ，OK， 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而且人在外头没办法整组的茶具那边冲泡地泡、要把它泡掉然后再闻香，不怕干呼啦，那就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棉质的茶包，或者呢你在挑选的时候留意一下、是要选择没有漂白的纸质的茶包、这个材质的确认、制程都是非常要注意的、这跟我们的安全是有关系的。再第四个呢，冲泡的时间还有温度、要掌控的嘟嘟啊吼，就有肾脏科医师提出建议哦，泡茶的时候，最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三角形的茶包或者是长方形的茶包，它在尾端会有一条线让你挂在杯缘，通常还会有一个小标签，有的人就是随手一放啊，整包都给它放到茶杯里，却不知不觉那个标签也跟着一起进入了那个茶汤里头了。记得哦，要先把它晾在外头，或者是把标签拿掉，它是有一层塑胶膜的。然后这个使用的茶温呢，就是85度以下的温热水，让它静置大概泡个3-5分钟就好了，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在旁边立着，不要一直闷在里头头了。这是第四个教给大家的撇步。第五个呢，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喝烫的茶汤，你喜欢喝比较凉的，甚至最近白天比较慢慢转热了，那你想喝冷泡茶，也建议不要超过1小时哦。研究就有发现，如果你用25度的水去浸泡1小时茶叶，你是茶包制的话，小心了，有可能呢会把它溶解出塑化剂哦。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泡冷泡茶，那不妨呢就多放几包茶包，增添它的浓度，你就不用

我想说我要浓一点，我要泡久一点，这样你也可以品茶得出这种茶的风味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可以缩短这种浸泡的时间，我们就尽量掌握好了，这样才可以杜绝微塑胶粒侵入我们的身体里咯。好，来先了解一下路况，插播一下，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沿线车都很多，目前还是车流尾段，大概是在经贸一路，大家还是要问问方向盘，问问阿奎，我们依序往前行咯。好啦，希望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泡茶的时候你的材质啊，你的材质泡茶的茶具啊，好，你挑选的茶包的材质，好，这通通都攸关我们会不会不小心接触更多的塑胶微粒，这都是一大关键咯。好，来继续了解路况齁。国一北以上的 24.1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伸缩缝蛮大的齁。朋友经过觉得还蛮危险的。请朋友多加留心。再来看信道的是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一台机车其实不小心骑上来了，还蛮危险的。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再麻烦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好，如果呢你掌握到它最新的所在位置，也可以告诉我们警管，然后让我们其他朋友呢也可以同步留意哦。好啦，夜风吹起了，晚上呢我觉得白天会比较高温，晚上会比较凉哦。夜风吹起时要留意温差会比较大，不要让自己着凉咯。来听到这首日文歌曲，就叫做夜风。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
5: 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6: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金玲报道。
7: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8: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9: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8: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与一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合议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

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上的7:38，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您一定会喜欢的节目《7点轻松点》。我是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小玉。来来来，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哦。好，这个市民高架目前往西全线车道车都挺多的哦，而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是一样，不遑多让，还是一样车多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从民生一路到圆山这一大段路也是比较不好走，信义快速道路往南准备要下万方出口的朋友马爱注意了，车多拥塞。而我们透过路网图上的行车表现来看，本来说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沿线车都很多，不过现在观察下来车流疏解差不多了，行进速度都有恢复正常了哦。但是呢，其余的路段比如说像国道一号哦，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是低于40，国一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不及格哦，车速是低于60的哦。国一北上要留心的是在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路段一样拥塞不好走，而高架呢要留意的是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股转接道哦，这两处的位置沿线开起来都会稍微辛苦，大概落在40到60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南来北往以及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还有国道二号东西双向表现都还不错哦，吼，来奉上我的大拇指，左边一枚，右边一枚，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好，了解完车多路段之后呢，还有其他突发状况，怎么可以放过它呢？对不对？好，台北市区的承德路七段往南小心了，刚刚朋友经过立贤路，发现在机车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 Autobike 猫修心弄奏会了，哎呦危险！好，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也在麻烦朋友，先经过去，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哦，爱记得，谢你经过之余呢，你的安全距离啊，

勾起嘟嘟啊后吼，安内才安全够安心咯。好，再来台61线，在南下的42.2公里一路到48公里之间，观音到永安路段是封闭主线，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时间呢，预告一下，晚上9点会开始哦。现在是7点40分。好，这个夜间工程9点开工之后就要留意一下了，会预计明天的清晨6点才会结束。来听到这首歌曲《老鼠爱大米》，是香香跟刘成刚的合唱。

晓得大家习惯是听男版的《老鼠爱大米》，还是女版的？还是说，两个人合唱起来，感觉听起来好像也别有一番新滋味哦。好啦，老鼠爱大米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合唱版的是收录在2005年香香的专辑《猪之歌》当中的作品。好，说到老鼠，我想呢，最近真的要烧一下后脑勺哦。哎呀，面对这个我们北部的鼠患，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哦。有的朋友呢，就在网络上开玩笑说，不用什么请专家来防老鼠，应该要找宠物沟通师。结果殊不知还有人搭话哦，说他自己本身的职业就是这个宠物沟通师，然后他呢经过了日以继夜的这种沟通之下呢，台北市总共有64只的老鼠愿意自行离开台北，甚至呢其他的老鼠他也问了意见，他们表明说有其他的生涯规划。很多朋友看到这些话真的是笑哈哈哦，真的是觉得太好笑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视一下我们这个安全哦，玩笑话归玩笑话啦，最近这个鼠患的问题确实也是备受关注哦。环境部呢就有提出了一些居家防鼠的盲点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落实。所以呢就有防鼠三步骤哦，这个步呢不是步行的步，是不要的步，杜绝老鼠进入你家，躲进去，再次再重返，来来回回回到了公共场所，其实真的很可怕的，大家不能轻忽哦。好，至于是哪三步呢？先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稍早有提到说，在思源路与中正路口有两台机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新北交大回报已经顺利排除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但是在你安心之余也要提高警觉，小心哦，经过路口的时候切记要慢看停，记得要先停让行人安全的通过，我们再继续往前咯。好，再来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主题啦哈，这个三步有哪三步呢？第一步就是不要让鼠进来。其实呢，老鼠真的是伸缩自如，很柔软的身体，只要你那个缝隙呢大过了10元的硬币，好，10元大概有多长呢？我想一下，大概就是2公分长吧，你的大拇哥左右的宽度。好，只要有这么宽的孔洞呢，或者是细缝呢，它就可以轻易的钻入了。而且呢，最好是 check 一下家中大大小小的孔洞缝隙哦，比如说像是浴室啊、阳台啊、排水孔啊，都应该要加装多一层防护网，就是比如说像金属网哦，才可以杜绝老鼠入侵。再来是不让鼠吃，好，就是断绝它的粮食。食物呢，不要给它开开的，就放在厨房、放在客厅哦。洋芋片没吃完也散落一地哦。尽量就是把它保存在一个密封的状态下，比如说你有金属容器啊，你有玻璃罐呐、或者是家中有养宠物的，这个我觉得还蛮确实的，因为之前朋友有养狗狗，那狗狗有一个不好的饮食习惯，就是他喜欢分段吃，好不会一口气把他的小狗粮吃完，结果发现了他自己有宠物，我们养他，他养小强，哦，见而见之，那个他的饲料也变成跟小强分享了，所以呢，记得如果你喂完，觉得他还没有吃完，先把它收起来，不要让它过夜了。当然，如果呢平常有在下厨的朋友也要留意了，厨房啊有垃圾有厨余呢，也要把它严加的盖好封好了，彻底的断绝老鼠的食物来源。最后呢，就摆明了你是一家之主啦，不要让老鼠住变成一家之鼠了。废弃的纸箱啊、布料啊、角落的那些角落生物都会默默的出现哦，所以你堆在角落的杂物呢，记得它们都是老鼠最爱用来筑巢的材料哦，记得要彻底的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不要堆放一些废弃物啦，让它无处可藏身。所以呢，这以上的防鼠三步骤，不要的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中落实，跟老鼠 say goodbye， 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房客了。好，当然如果你真的发现了，家里疑似有它潜入的踪迹啦，那真的就是要备好一些工具来辅助，比如说先放捕鼠笼，因为它的这个视线不佳，而且它有一个习性就是会靠墙行动，所以它会沿着这个墙角，所以你的摆放位置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摆在这个墙角捕捉到的

几率跟成效会比较高。最后，如果你很想要给他下点猛药吼，也还是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手段了。而且你在选购的时候，也是要挑选一下吼，环境部准合过的环境用药，遵循上面的一些安全的规范指示来使用。啊，家里如果呢有这个宠物啊，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放在对的位置吼，不要让他不小心接触误食了。这些都妹妹嘎嘎爱注意哦。我就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是住学校的宿舍，然后呢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的零食柜总是会有饼干起起楚楚的声音？对，那个起起楚楚的声音就是不小心有不速之客来了，然后我们一整间的宿舍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饼干总是会破一个洞，破洞的旁边呢会掉一些小零食的碎碎渣渣之外呢，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它的扁扁，它的扁扁，我想说一开始应该是壁虎的吧，没有，再仔细观察，那个扁扁上面是沾有毛的，所以呢，八九不离十。至于是谁是罪魁祸首，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不太敢入睡哦，因为很害怕晚上会有床伴陪伴你睡觉。后来还好，我们就是有请社精来帮忙除鼠，好把这个鼠害除光光了，大家才可以放下心中那一颗石头，好安心的入眠。所以呢，最近面对这种鼠患的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要携手有一个安全的共识啦，希望大家都是安全的，好不好？好了，说到了老鼠，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辨识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潜入你家吼。老鼠、老虎，千万不要傻傻分不清楚了。如果还是分不清楚，只好请指令来告诉你喽。

0: 清楚。
1: 来自 Jolin 的歌声也蛮有戏。2005年收录在他的 J-Game 专辑当中的作品。好啦，这个传唱度也是非常高吼。这个开头一开始，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我想大家都分得清楚啦吼。所以呢，一些我们生活中该落实的呢，我们就给它好好的多一层这个防护罩，会比较安心喽。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区承德路七段往南，过了立贤路机车道的外线车道，两台机车哦不小心撞在一起了，目前还没有拍出，请朋友小心的经过。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还有车多路段哦。稍早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很多，但不过目前观察下来已经疏解了哦。但是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以及建国高架往北民生到圆山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另外呢，也包括了像信义快速道路往南准备要下出万方出口，车也是比较多的。好，希望大家呢车多的情况下一定要乖乖的排队，千万不要插队了 OK。 下去出口呢也是要好好的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跟补充了。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这首西洋作品，来自克里斯多福的歌声，他名字好长，会打结。克里斯多福这首作品就叫做《Famous》。

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那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介绍陪你开车平安抵达目的地的警察广播电台回来喽！今晚时间暗时的8:05，介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的电台的节目七点轻松点，我是够厝的小玉啊！对我今晚来够厝吼。好了，先排除一个消息吼，来告诉大家，台北市区承德路七段往南的方向过了立贤路，本来说机车道的外侧两线哦，哎，这个机车呢两台碰撞在一起了，但你holy嘎仔吼，现在北市交大呢说已经排除了，拜读啊，会使放心吗吼？但是马是开车爱细里咯，好，今嘛我靠的暗迷摸啊嘛，你的车头灯啊，把也给你怕亏啊，你安全带吼，安全带给它系好系满了，我们再安心出发喽。好，来，目前在夜间的工程，我们来一一细数一下，到底有哪些路段需要朋友多留意的。比如说，像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哦，好，在黄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候的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留意。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好，这是第一段的施工范围。再来留意的是，在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两大段的范围呢，都是在进行捷运的南环转段的施工，好，再麻烦朋友行经过去一定要留意了，现场也会有安全的指示配合，小心通过喽。再来是木栅路二段，从92号到102号的双向也是进行捷运的工程，而且呢双向只有维持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哦。可以的话，我们就配合指示小心通过啊。如果赶时间的人想要更顺畅的通过的话，有几个替代方案给你做个参考。比如说，你可以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以及中盛街来当做你的土城啊、树林线的往返，这一些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那有几个替代方案一样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你开车是要往桃园的话呢，爱记得可以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但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往新庄，没关系的，你也是有替代方案可以参考，可以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俊街以及三龙街，通通都是可以当做你的替代方案。而且呢，失座会一路失座到118年，还蛮久一段时间的，记得配合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从复兴路到东荣街的双向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但是你若是骑欧多拜放心后还是维持通行，你若是开车的人，哎呀，还是要提前改道了，建议大家可以改走这个丽人地下道或者呢是中山地下道会比较好走哟。第二个小时要送给你的台语作品是许福凯还有 S-Ball 冰球乐团共同合唱的台语作品《爱丽刚五芒》，我们来听看看有芒没。

爱丽歌舞帮来自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爱歌舞这个冰球乐团，很多粉丝朋友都说哇，这两个组合不就是一种梦幻的联动吗？没错，就在今年的四月份所推出的联动梦幻单曲《爱丽歌舞帮》。说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台语的新创作品。这一首歌是来自廖瑜佩的歌声，送你几台翻译机，送你一台翻译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送给对方一台翻译机呢？

0: 哦，这首歌曲也是蛮逗趣的，算力起来换一滴哦。哦啊，这首歌曲呢也同样呢是在2018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当中得奖的作品之一，来自廖鱼佩的瓜香。那有时候确实我们人跟人沟通之间好像总是少了一点点什么媒介哦，可以让对方更能容易倾听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这时候呢语言的沟通真的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连线的交通即时通跟我们这个语言有相关哦。交通语言居然有相关，什么意思？进行单元就知道咯。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好了，晚上的8:17，今天的交通即时通，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业务稽查科的郭建成科长来到我们的线上。Hello， 欢迎科长，科长你好啊。
4: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是的，我刚刚有跟朋友分享了一下，说，我们接下来进行的单元要跟科长聊的主题呢，跟我们的交通有关，而且跟我们的语言有关。没错，今天科长要分享一个讯息哦，就是关于我们的公车从业人员，还有呢，计程车驾驶朋友呢，如果想要学习英语、日语，要开课了吼。我想要问一下科长，为什么会突然有开班、开课的服务呢？
4: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好康要报给各位运讲朋友知道。
0: 嗯，
4: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台北市有服务很多的一个外国来台北游玩的旅客，那我们希望能够增进我们台北市联营公车跟计程车驾驶员的一个外语沟通能力。
0: 嗯，
4: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免费提供运讲朋友们进修的一个机会，有英语班跟日语班可以来报名。那我们这边就希望能够强化台北市的一个国际观光的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
0: 哦，我听下来呢，我已经开始有点心动。虽然我本人不是公车的从业人员，也不是计程车驾驶朋友，可是我相信啦，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听到呢，有点兴趣啊，你的身份也符合的话，想问一下这个科长，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呢，来跟朋友介绍一下关于上课的时间啊，好时数啊，或是相关的资讯。
4: 我们有分两期的一个班期，然后基本上英语的绘画班，我们会在6月1号、3号、5号、8号、10号、12号、15号、17号、22号跟24号这10天的一个时间，我们每天的一个下午2点到5点的一个时间，会有10天的一个时间，我们有30个小时的一个英语绘画的一个课程。
0: 嗯，
4: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每班只有50个名额、所以有兴趣的问讲朋友可以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动作。
0: 嗯，
4: 那另外还有一个日语班的部分，就是我们第二期的一个外语班的一个规划，那个是在7月份的一个部分，大概会在7月7号、9号、10号、14、16、17、21、23、24、28，一样，这是10天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是每天下午2点到5点的一个时间。那这个班级的一个人数也是50人。上课地点的话，会在那个台北市信义区松德路300号1楼的一个102教室，我们这边会来上课，也欢迎有兴趣的一个分享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
0: OK， 田高江哦，如果呢被这个科长呢打动了心，想要报名的话，哎，科长要怎么样报名呢？
4: 相关的一些报名的一个资讯。

0: 们有放在公运处的官网的新闻稿，那里面有上网报名的连结，如果有兴趣的一个问奖朋友可以从我们的一个新闻稿的连结点进去去做线上报名的一个动作。当然报名的部分的话，我们有相关资格的一个限制，刚刚有提到的是包含的是联营公车的一个从业人员，那另外针对计程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是有需要是台北市职业登记证的一个计程车驾驶人的一个部分，英语的一个绘画班的报名期间，那是从5月4号其实基本上已经开始报名了，那我们会到5月22号为止。那日语绘画班的一个部分，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1号到6月23号，那可以去做报名的动作，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欢迎有兴趣的驾驶朋友能够踊跃提早报名。
1: 是的，大家要把握时间哦，不要错过报名的期限喽。那如果呢，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哦这些相关的语言班的相关资讯，哎，科长可以从哪一些管道再更了解的呢？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在各个计程车的一个服务站有张贴一些宣传的一个文宣。当然，今天的这个金广的管道也是我们来鼓励计程车驾驶员报名参加本课程的一个管道之一。另外，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电公运处来洽询相关的一些课程跟报名的一个资讯。如果有兴趣的问奖朋友，可以拨打2727-4168，然后分机8617来做相关的一些洽询。
1: 是没错哦，所以呢，如果有兴趣哈，你的身份也符合，好，不妨呢也可以培养一下自己的第二外语能力，也是不错的哦。而不是每次遇到外国人，你就会说How are you？ 你只会接 I'm fine, thank you， 或者这个日文 always 只会50音哦，甚至像我一点50音好像也是要补强，只会 I E U A O， 那下一段就卡住了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大家呢如果有兴趣，身份也符合，时间也可以配合的话呢，来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错过报名的时段喽。那时间还有一点点，科长有没有要再补充的地方呢？
0: 这边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明，因为我们真的是报名的名额有限，那么大家真的有兴趣，也欢迎尽快来跟公运处联系，或者直接上网来填写报名的相关的资讯。
1: 是，
0: 也那个上课结业之后，也会颁发给各位有上完课程的学员，我们会有一个结业证书的一个部分，也给各位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证明，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呢，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增长自己的知识，也是不错的。今天时间关系呢，也是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业务稽查科的郭建成科长来到线上哦，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关于公车从业人员或者是计程车驾驶朋友哦，如果想要学习这个英语啊，好，增强自己的日语能力，好，赶快把握时间来报名喽。谢谢科长，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提醒一下哦，待会9点呢就会有进行另外一波的夜间工程，好像是台二线东向的10:07到11:02，过了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会封闭，要办理跑铺作业。好，这个工程呢会采调拨对向车道，让我们的双向车道通行，时间9点开始，明天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台61线北以上的5到2公里哦，好，也是要注意哦。大概路段呢是从8里3到8里1，也会有一个标线的一个绘设工作。好，时间9点开始，凌晨6点才会结束。而在台61线在往南的方向也要当心了，42.2到48公里，过了观音一路到永丰主线道的时候，9点就会封闭，要进行改善作业。好，一样凌晨6点之后才会结束。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好，这个晚上的10点哦也会关闭的。好，不是关闭，是哪里是封闭内侧哦，这个整个隧道的照明要进行检修，所以呢要再麻烦朋友多留心了哦，内侧是不画到鬼嘞。好，那会是做到明天的凌晨6点，好，10点才开工，隔天6点才会收工。好，我们看一下路网图上的行车表现，耶，本来拥塞路段都一一的畅通了哈，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好，看来呢，今天晚上应该是不错。好，大家呢，如果呢行经的路段呢车多还是车少，都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啦。好，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车好少哦，我要感受一下快感哈，千万不要哦，依照速线安全的行驶喽。

而且你的车头灯也要记得点亮它，照亮你前方道路的状况。刚刚提到了说，嘿，这有些人的英文能力呢，可能还有这个进步的空间嘛。因为以前学英文，总是老师会先教你打招呼的方式，第一句话就是 How are you， 你就会接 I'm fine, thank you。但是刚刚说了，要针对这个我们许多的外国朋友来台湾游玩，总是要多一点点的 conversation， 就会多一点的会话嘛，所以呢，这样可以精进自己的能力也不错啊，好，把握机会报名咯。好，说到了 How are you， 我就想到了这一首韩文作品，来自东方神起的歌声 How are you。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

0: 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1: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4: 也为了这个，在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3: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有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8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纯的报道。
5: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6: 病人的3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3个都符合。
7: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8: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以后，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7: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

署表示，明天由于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
5: 然94.3起点轻松点，我是小玉，来帮阿关购组咯。好，来了解路况了。在刚刚好朋友呢热心通报说，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就嘟嘟啊后吼，在崇安街的上方外线车道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也导致后方车蛮多的，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热心通报，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好，希望呢有后续哦，朋友可以再接棒的来补充。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D3。搜罗来呢，要注意的是国道5号在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进行一个标线维护作业哦，所以呢，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记得开启车头灯，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人员安全，自己开车也要稳稳的哟。好，说到了国道，我们来留意一下国一南下的车多路段。好，目前锁定的就是在内坜交流道到中坜转接道，好，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观察了这个监视器查看，应该是单纯的车比较多一些些哦，应该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啦。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会及时空中告诉大家，大家开车就是小心咯。好，来这个半小时呢，阿关给我的任务就是跟你们分享经典作品。想了一下呢，其实我们的音乐圈真的很多有才的这一个音乐人哦，比如说像这一位丁晓文，也是我们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许多歌手的代表名曲哦，不论是作词啊、作曲啊，哇，他也是打造无数的经典传唱哦。前前后后其实也发表过了好多首作品哦，细数的话大概有起码有400首左右。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次机会呢，来细细品尝当年他当幕后推手的经典作品。第一首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曲对唱情歌。要说情歌吗？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疗愈的作品哦。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杰以及另外一位歌手叶欢的合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好，任何后续消息更新补充路况的部分，就手把手交给你们了。那我们警广的神队友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点三，感谢我们的神队友后续的支持补充。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及叶欢所合唱的歌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或许有多朋友呢对于叶欢的印象应该是戏剧演戏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哦。但是呢其实在早期他

他可是歌唱出道的、哦、好啦，当年呢非常当红的偶像，具有这个沧桑浪子形象的王杰，与当年的叶欢共同合唱出这种兼具了永恒的疗伤情歌。这首歌曲呢，作词就是由丁晓文所制作的。好啦，说到了丁晓文，其实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代表作，今天一个半小时还真的播不完哦。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我想你们也一定会哼唱出副歌，但在听歌前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有一个突发状况，在国一南下的57公里内坜交流道内线以及外侧路肩，因为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也导致了从内坜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中坜转接道行进速度都大打折扣，不到20公里。好，希望大家呢，好，不论是刚下班的也好，或是你还有其他的目的地要前往，都一定要小心。尤其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喽。爱记得列车头，高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希望大家开车弄爱顺利，弄平安哦。来听到歌声，林忆莲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内心所有的怨气我感觉都已经唱出来了。好，来自林忆莲的歌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8:53，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经过国道2号南桃园路段的话，爱注意了，尤其是往东的方向，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见一台小货车抛锚了，而且呢，朋友经过发现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警告标志哦，还蛮危险的，已经同步告知相关单位，请他们帮忙协助排除，也再麻烦朋友一定要留意，这台抛锚车是停放在国道2号东向11.8公里过南桃园的外侧路肩。好，再来关心到的是西武高架南下的19.7，过了堤顶路段，路见一位行人朋友不小心不知道怎么走的吼，走上去了，哎，有点危险哦吼。当然呢，也是我们透过眼睛非常锐利的朋友发现的，赶紧通知我们警管 ，OK， 我们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了吼，希望呢这个状况可以赶快排除，引导大家下去平面道路哦。好，一定要留意喽，西武高架南下的19.7，过了堤顶路肩有行人朋友误闯哦。再来爱注意的呢，就是在国一南下的57公里，稍早在内坜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有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擦撞事故，现在也导致了从内坜交流道开始一路往中坜转间道行驶都不好使哦，开起来会越开越慢。掌握到第一手消息，据说现场的行进速度居然不到20公里哦，所以呢，可以的话我们就保持着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依序往前行，看见事故点也不要好奇观望了，顺顺跟亏鬼。好，那当然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改道了。好，目前从内坜开始车速就会越开越慢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之前有提醒大家，在快速道路台66线西向的13.2一路到13.1，也就是在新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好，但是还好，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安心的利用。好，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准备要下出口的朋友要小心内侧喽，因为现场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所以目前呢，如果你有行驶过去看见，施工人员也要注意他的安全。好了，说到了丁小文老师的作品，你要说他幕后推手吗？这一首呢要跟朋友分享，是来自郑秀文的歌声，歌曲就叫做值得。好，虽然这一首歌的作曲者作词人也不是丁小文老师，但是呢当年他可是非常积极推动他进军台湾的音乐市场，所以呢也成为了关键的推手。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说到郑秀文，除了眉飞色舞，怎么可以忘记这一首抒情歌，值得。好了，歌曲当中，待会儿要准备迎接9点的准点对时、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道西螺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道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道通宵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5到2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一路去能做好的，但是拢该安怎做做好啊。哎，我就是做田人啊，妈妈没读书，我给他咱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

0: 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2: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阮
3: 母亲，
2: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阮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3: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哎，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4: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都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在不同的城市看同样陌生的窗。
6: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真。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

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你顶个月节目七点轻松点，回来节目当中喽，我是小游啊，来介绍陪伴你。今麦时间暗时的九点十分喽。好，来陪住的好消息，本来说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就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崇安街的上方外侧车道一台小货车抛锚了，还好哈，这个新北交大呢派员前往来处理了。处理的速度蛮快了，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五南下在平林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爱注意了，标线维护的工程还在持续进行，行经过去一定要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人员安全，那自己开车也要记得开启车头灯，照亮你前方道路的状况了。接下来要看到的呢，是在我看一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在92号到102号捷运的工程是双向的，而且呢还是维持一个车道，让我们双向的好朋友安全的通过。可以的话呢，省下宝贵的时间，翻案很简单，就是选择替代道路比如说可以利用木星路、西龙路、万方路、下伦路以及中顺街当做你的参考方案。施工呢会一路施作到116年的7月底哦，还蛮长一大段路的。好，再来看到的是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工程持续中，现场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安全指示，配合安全通过就对了。施工呢会一路施作到116年的3月底才会结束。好了，有些工程呢经过了9点钟之后，哇，这就开启了施工的铃铛了吼。台二线呢在东向的10.7到11.2公里灯会大道过了之后呢，小心了，车道是全线封闭进行刨铺作业，也会调拨这个对向的车道，让我们双向的驾驶朋友安全通行哦。另外在台61线北以上的5到2公里，好，过了8里3一路到8里1也有标线的会设作业，麻烦朋友就爱注意咯。再来呢是台61线南下的42.2公里到48公里观音一路到永安路段，现场呢是封闭主线车道，面这个车道的路面铺改善作业呢也会在待会儿你行经过去看见的，因为9点就开工了。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的是隧道照明检修。好，这个部分事先提前预告一下，好，还没开始，10点钟才开始。其余刚刚点到的台二线啊、台61线的施工路段都已经开工了，会预计施作到隔一天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哦。让新广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安全抵达目的地吧。来听到这一首韩文作品曹承模的歌声《陪在你身边》，就让新广持续在空中陪在你身边喽。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OK， 时间晚上的9:18 ，Making Do， 我们一起安全出发哦。我们今天安全智慧王，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我们的新北市警察局新庄分局交通分队的温明和小队长。我们先跟小队长打声招呼 ，Hello， 小队长，你好啊。
5: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4: 是我们今天呢，刚好有机会哈，邀请小队长来到我们线上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台湾的交通哦。其实我们呢比较担心的呢，哦，除了呢这个交通上的顺不顺畅之外，还有呢，如果呢遇到了事故，哎，到底该怎么处理哦？依我们这个小队长的执勤经验呢，刚好来线上跟朋友分享一下。好，首先呢是如果遇到了这个车祸的时候，第一时间除了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之外，到底这个相关的事故车辆是可以移动的吗？还是有什么样的 SOP 我们第一时间必须先做到的呢？
5: 嗯，那我想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啊，道路啊，每天这个车水马龙啊，深度步调比较快啊，驾驶人比较容易浮躁，无形中自己都在违规啊，那影响其他的用路人，即使在马路上呢，即便自己呀，很小心啊，也难保不被其他的这种不注意、不小心的驾驶，会碰撞，而导致这个车祸的意外发生。那我想，在我们114年，台湾平均大概有40多万件的车祸发生了，哈。那一年平均下来的话，每天有1000多件的车祸。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疑虑啊，就是民众在说到底能不能移动啊，车祸到底能不能移动啊，这个部分啊，我想交通事故啊，我们分类来讲，大概有分为 A1 类，就是说当场死亡及24小时以内死亡的案件哈。那 A2 所谓的 A2 就是有受伤的案件，或者说超过24小时的死亡的一个案件。A1、A2 都是涉及这种刑事

0: 类的部分的刑事案件哈。那 A 三类就是单纯的一些无人受伤的案件呢，比如说单纯的车损的部分哈。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很多的这个像 A 三类的部分没有人受伤的部分、啊，然后其实是可以移动的啦哈。那或是说像轻微的事故啊哈，那双方均同意一致到路旁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话哈，也是可以移动哈、啊。但是移动前呢、啊，建议驾驶朋友哈、啊，你应该啊哈，先标会这个车辆的位置啊，视角啊哈，视角位置啊，摩托车的这个两个轮胎的这个位置啊，然后拍照哦，这个作为一个环拍的一个现场照相哦，
1: 嗯，
0: 还有这个现场基震的这个，如果有蜡笔啊，还是说一些红砖啊，还有这个石头啊，地上把它画一画哈、哦，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哈、哦，
1: 嗯，
0: 那这样也是可以避免这个二次伤害哈、哦，二次的这个伤害，再来就是说避免这个交通拥塞哦，所以交通事故啊哦，这个像 A 三类的部分啊，原则上是也可以移动的哦，
1: 嗯哼，好，所以这样听下来呢，还是有一定的相关原则哦。大家就是遵照我们刚刚小队长提醒的 SOP， 就是进行就好了哈。那这个是没有人受伤的事故呢，处理的原则就是人没有事啊，我们车还可以动，我们就赶快把它来处理一下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就先记在心里哈。如果遇到的话呢，也比较不会慌张。那再来想请教一下小队长，如果真的呢发生的这个事故哈，当下是我要赶快打给警察报警吗？啊，那如果我真的是太惊慌失措，甚至是跟对方也好好的谈过了，就愿意在现场和解，这没有报的话，会有处罚的疑虑吗？
0: 有关于这个部分啊，其实很多的驾驶朋友很容易去触犯到这种，就会涉及到肇事逃逸的问题呀、啊，哈、
1: 嗯。
0: 那其实像 A 三类的部分啊，哈。就刚刚我讲过没有人受伤的部分，其实你可以拍照啊，然后前面做环拍啊，留下的这个记录啊，保留现场啊，那再来互相留一些资料，留资料给对方，能够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那即使然后就不会涉及到有这样的一个肇事逃逸的问题啊，那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说，一般民众啊，都用个人的这种感觉哈、啊，就是说，哎，你没怎么样，我也没怎么样，大家没事啊，拍个屁股啊，大家就走了哈、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哎，真的有问对照对方哈、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说，你有没有怎么样啊？你没怎样，他当场可能会跟你讲说，我没怎样啊、
1: 嗯。
0: 那问题是说，因为你外观上看不到他里面的这个伤势啊、
1: 嗯，
0: 那可能你也认为说，哎，他真的是没事啊，哈。那真的没事啊，然后大家就走了，
1: 开了。
0: 哦，啊，这个另外一照呢，哈、哦，他回去了以后啊，哈、哦，他可能会听到一些亲友、亲朋好友在跟他说这些事情啊，说了一堆的一些负面的这个话，
1: 就建议他一些小小建议啦。
0: 对对对，他可能就会越想越不对啊，他可能就会跑去派出所就报案啊，还甚至也报你肇事逃逸啊。
1: 哦，那就严重了。嗯，
0: 对，那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啊，你真的要走，有些人真的很忙啊，就是说上班记得要上班，你真的要留资料给对方啊，就是这样子、啊，重点就是这样哦。那另外就是说，当事人如果你有时间在当场现场和解来讲哈，
1: 嗯，
0: 你也可以不用报警处理啊，但是我会建议你啊，就是说，你要写个和解书啊，
1: 嗯，
0: 记载啊。当然你说你在现场啊，你说哪里来的和解书啊？其实我们的手机有没有现在很方便的、啊、哈、
1: 嗯，
0: 你只要在手机上面，然后是说跟他加个 line 啊，哈，跟他在 line 上面说，某某先生，我们刚刚发生车祸、嗯、啊，那我们就。就双方都无碍了哈，那我们就这样子和解，你同意吗？嗯、啊，让对方回你说，同意，这样子，这个我们的LINE里面的内容就已经留下他的电话了，还有他的内容哈、
1: 嗯，
0: 这个就是避免了这个事后再发生一些纠纷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和解哦，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报警处理啊，不要自己就。用自己的感觉就自己离开现场了哈，这样很容易会触犯到这种就是肇事逃逸的责任啊、哦
1: 嗯。
0: 那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虽然是说，这个 A3 事故啊，就是说单纯的车损的案件是比较单纯的哈。那如果说你这个车损的部分呢，有需要这个你的保险公司来

0: 北的话，哦，我会很强烈的建议你说你一定要报警处理，然后，那因为如果你没有报警处理的话，未来这个保险公司啊可能会拒绝你的理赔啊，因为你没有报警的这个处理的记录啊，所以这个部分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哦。
1: 好，所以整个提下来呢，就是呢保障你跟我的权益啦，哦，不要就觉得说哦当下就 OK， 那我们就拜拜，哦，结果回头呢就不是拜拜就可以解决的吼，哦，所以呢就像刚刚小队长分享的，像就是手机人手一机，然后你就要善用自己手边的工具吼，哦，来好好的保护自己，也当然呢确保我们彼此之间的权益哦。好，那索罗来也想问一下小队长，如果真的就没有 K 丢对方的车啊，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肇事的责任呢？
0: 如果没有碰到对方的车子啊，那其实很多现在我们驾驶朋友，就像我刚刚讲，都用自己的个人的认知啊，跟我没关系啊，又怎么样啊？其实车祸啊，车祸不是说一定要碰撞哦，那有一些没有碰撞的哦，可能你的驾驶行为或是存在的事实啊，跟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如果有客观上的这种相当因果关系存在的话，你可能会成立一些肇事责任啊。那平常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常见的部分就是说违规停车啊，那有些人啊停车在这个转角处啊，或者是说在十字路口，还是说并排停车啊，这种停车的方式啊，可能就会影响到用路人的这个视野哈，那因为人家已经在这个违规的这个车子的旁边的话，可能为了要闪避你这台违规停车啊，然后发生了车祸，那这个违停的车辆啊，有可能就会以这个肇事原因有关系啊，所以啊，奉劝大家哦，不要去违停哈，影响用路人的正常行驶哈，也维护啊我们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
1: 没错，所以不要一时的方便就造成他人的不便，或者是像刚小队长分享，哎，他整个这样的经验下来，也是因为有违规停车造成事故发生，我们就不要，真的千万不要。那再来呢，有的人就说，哎，那不如我们就加装一个行车记录器，同时也是保障自己跟对方嘛。这个部分的话呢，小队长怎么看呢？
0: 我们在第一线在处理车祸啊，有关于这种除了我们当地的一些行政机关啊所设置的一些公社的这些监视器啊，那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证，然后可以还原事实的，那当然我们每一个角落并不没有办法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装设一些监视器，还是说有办法拍到你的发生的点啊，那我很强烈的这个建议啊，所有的驾驶人啊，你应该啊要装设这个行车记录器来保障自己啊，那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故发生后以后啊，大家都是各持己见啊，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到底谁在说谎话，谁在说真话啊，尤其是针对假车祸啊，要怎么去
1: 预防
0: 去厘清哦，对，预防哦。那很多的假车祸，有时候真的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哦，那搞不好是在你的死角范围内，他突然出现了，还是怎么样哦，那在这个部分呢，你只能透过你自己本身的行车记录器啊，来保障你自己啊，有的行车记录器可以帮你还原事实啊，
1: 是
0: 它的功能很多哦，可以还。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所以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去装置
1: 哈。OK， 好，所以就让画面呢还原事实是最有保障的。那时间我这样观察下来，小队长，我们不剩一分钟哦，最后我们再补充，不到一分钟，我们再简单再补充最后好了。你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地方吗
0: ？OK， 因为我在这边最后一个哈，最后一点哦，很重要哦，建议啊，所有的这些驾驶朋友一定要投保第三者保险，保障双方，省去很多的麻烦哦，不然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故啊，可能要花上很多的钱哈，那可能会造成你一个月在做白工啊，或者做义工啊等等哦，所以啊，建议啊，把这种压力转移到保险公司啊，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投保第三责任险，好，谢谢。
1: 是，谢谢小队长哈，精简又有重点了，告诉大家哈，这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哈，希望下次大家真的如果不幸遇到交通事故，都可以安全的处理哈，保障自己也保障他人。今天再次感谢小队长的分享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拜，晚安。
0: 拜拜。

0: 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结账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专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7: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6: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7: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

0: 所以这一个礼拜经济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阮乡姊妹啊，讲着你。
7: 尽管吃尽山珍海味，还是上介意妈妈煮的这味，你的付出阮拢会记。祝你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赖慧茹。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继续来空中陪伴你咯。来收听的节目是七点轻松点，我是小游呀，伊是郭庭云。五更的时阵，

好来，路况派出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喽。国道二号东向本来说 11.8 公里哦，过了南桃园外侧路肩哦，就是有一台小货车抛锚了嘛。但是后力嘎仔哦，今晚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崇安街的上方小货车抛锚的情况呢，也导致后方车多。那新北交大也顺势的回报说，排除了，而且呢后方车流已经疏解差不多了。另外在国一南下内坜交流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是排除了，后方本来就车比较多，又加上事故刚排除的影响，好，所以呢整体的车流量相较下也比较大，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消化呢还好还好，现在看起来观察下来都还蛮顺的，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也麻烦大家记得开启车头灯，握好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安心出发。好，另外呢要关心到的就是夜间的工程咯，有最新消息，国五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那一侧车道工程已经开始了，预计明天的凌晨六点才会结束。另外国道五号在南下的乌土隧道目前只封闭大客车的专用道，要进行的是隧道的清洗作业，有点拗口，刚卡住了。好，反正现在已经开始在清洗了，帮这个隧道洗澡。好，预计明天的清晨六点才会结束。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也要留意咯，施工人员将由内侧车道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好啦，以上呢夜间的工程是比较及时的，先在空中同步来跟朋友分享。好，记得开车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开启车头灯，让这个照亮光明的情况下，才可以同时维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朋友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好来通报我们的警广专用电话。这个电话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这一首经典歌声，夜空的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你的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4: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5: 谢谢。

是的，没错，听到这个片头就代表我们感恩幸福的时间到咯。我们来感谢呢，把这个计程车上遗失物送来金广的问长苏基大哥大姐。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这一位寻茂堂司机，我拾获到的是一袋乐器袋哦，里面不外乎就是装乐器嘛。那还好哦，经过了这个我们服务中心的侦探精神，找回给失主了，失主已经把他带回家了。另外呢，第二位要感谢的是廖永杰司机，拾获到的手机也已经送回主人的身边。第二位要感谢的呢，是叫做林长杰司机大哥，感谢你啦，你扣掉的手提袋呢，里面有这个我们乘客朋友呢重要的物品也一并交给他了，已经交回去他的手上了。再来感谢的呢，是李明池司机大哥，你拾获的也是一支手机啊，我今妈妈是赶快吼一顿去啊。好，再来呢，要感谢的是拾获到旅行箱的李宏祥大哥，感谢你的热心帮忙，整卡回收都已经交给失主了，已经领回去喽。最后一位要感谢的这位司机呢，是叫做王正安司机大哥，拾获到的是一卡手提袋啦哦，这个手提袋里面也很多随身物品吼，也包含手机，通通都在里头。好好还好吼，在今天我们这个努力之下，已经移交给失主，他已经把他的随身物品带回去喽。真是可喜可贺啊！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如果呢哪一天搭乘了计程车也好，或是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都要记得养成好习惯喽。下车前回头再查看一下你的随身物品有没有跟着你一同回家呢？这边也是要来呼吁一下我们的问奖苏基大哥大姐，如果啦未来你有一天遇到了乘客遗落东

洗在你的车上，第一时间不要急不要慌，可以就近送派出所之外，也可以在我们金广服务柜台的服务时间里送来，我们都有服务小天使来帮忙帮助这些遗失物回家去哦。好，来提醒夜间的工程喽。台二线东向的10:07到11:02，过了灯会大道，全线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刨铺作业，现场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让双向的车辆安全通行，已经开始喽。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路段，标线会设的工程也已经开始。台61线在南下的42.2到48公里，过了观音一路到永安路段，现场都是封闭主。先车道来进行改善作业。好，另外在台64线，在待会儿的10点，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一个隧道的照明检修。好，所以到时候也是麻烦朋友留意一下，内侧车道是封闭，没有办法行驶的哦。那以上的施工都会在明天的清晨6点结束收工。以上的施工路段一定会有相关的人员指挥，再麻烦配合安全通过。行车除了要留意前方道路之外呢，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也要共同来守护喽。来听到这一首信仰作品，来自 Nielsen 的歌声，就叫做 Without You。

非常经典的西洋作品哦，这首歌曲就叫做 Without You。 之前呢看了一部，因为我本身是喜欢看一些比较惊悚的类型的电影哦，好，所以呢绝命终结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最新版当中就有一个桥段，我觉得这个导演也蛮会运用的哦，看似画面很刺激哦。

哦，真的是让人家心跳加速，但是他却配合了刚刚这一首歌曲哦，搭配这一首歌就显得有一种画面感上的冲突，非常的有冲击的美感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应该晓得我在讲哪一个桥段。好啦，回来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来聊聊路况啦。目前呢，这个夜间工程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了，但有一些会比较晚开工，比如说像是台北市区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好，是封闭来工程进行的。那施工时段是11点开始哦，晚间11点。好，同样是晚间11点开工的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准备要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会进行的是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另外呢，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的内线车道，到时候我们的施工人员会进行一个灯具拆除的作业，一样11点开工。麦帅二桥呢，也有他的事哦。麦帅二桥在往内湖方向全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进行的是路面刨铺的一个施工。那这个部分已经开始了哈，没有等到11点，他待会儿晚上10点就会开始，他会先开跑。那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在隔一天的凌晨6点就会结束喽。好，来提醒的呢，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哦，主线会封闭施工，请朋友呢改道而行，而且呢也要记得遵循减速慢行的规范哦，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贪快了，觉得说没有人没有车啊，我就快点通过哦 ，no， 要看清楚，我们再安全通过喽。施工呢会一路到118年，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10点之后就会开始封闭那一侧了哈，照明的一个检修作业，再麻烦朋友提前注意喽。好啦，时间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即将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喽。好的，很开心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旅途时光，也即将来跟朋友 say goodbye and good night 了。明天阿关哦，赶快 body 组，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7点轻松点到晚上10点。我是小日，祝福大家有个美梦喽。Goodbye and good night。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

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请你注意。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些阵雨或

0: 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
0: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3: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2: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5: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4: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5: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4: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机关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

0: 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竹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3: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2: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4: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5: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4: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根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根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0: 成立81周年的根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根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根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0: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7: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

0: 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1: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经过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惜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0: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0: 让自己犯错。
1: 苏打绿演唱的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1号北上，细指端，这里时速

5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哦，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哈，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哦。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流星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 J-Sea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Ice Need》。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十二点钟，五月八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汐止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哎，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哦。持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叫做因为你靠近他们，随后正好背对着聚光灯，我即将转身12:25来听宇宙人成名15秒。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地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抛锚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绕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

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道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道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期待。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啊，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好，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啊。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